天台家讲六界福，名字位那是不能改过的，有名无实，决定不肯改过前善，这种人是假的学佛，不是真学佛。观行位真学佛了，观行为什么落实？把这个佛陀的教诲呀、去做到，依教奉行的，这观行为呀。我们念佛求往生，要做到观行为，往生才有把握，生凡圣同居土啊。要是相似位呢，那你就生十报，这生这个方便有余土。分正位呢，则生十报转运土，所以要改呀。知过就是觉悟啊，这个人觉悟了；改过就是用功了，那功夫落实了。我度了很难过。我跟大家，我不敢讲经了，我只有回去住小茅棚闭关进修了。为什么呢？跟我学的人不知道改过，不知道自心呢。我这个讲经说法全盘失败。我清楚，我明白，为什么还厚着脸皮在这讲呢？没有机缘接近过的人，有不少人想学。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录像带传播，送给真正有心想学的人，为他们呢。所以厚着脸皮在这里干呢，不怕人耻笑啊。自古以来，唯有好学，才对得起老师。而一个老师一生当中能收几个学生，太难了。现在人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也就能原谅我。不再羞辱我了。过去我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说得好听一点嘛，弘法利生的事业，自己总感觉得非常孤单，非常辛苦，没有志同道合的。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我一定去看老师。我总是劝老师，希望老师能多栽培几个学生，我们在海外能有点助手。老师也很感叹呢，是啊，许多年当中，每一次见面我都会提的这个问题，大概总提了七八次。最后老师跟我说，我不是不栽培学生，你替我找学生。
从此之后啊，我不敢再说话了。为什么呢？我找不到学生。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教啊，没有人学。学要真听话了，真依教奉行呢，阳奉阴违啊！我们还要干欺骗老师的事情，老师晓不晓得？晓得明了啊！啊，听李老师讲经的人，在台湾超过50万人。常常跟他身边常随众20多个人的，一天到晚不离开老师的。这20几个人哪个真学，哪个假学？哎呀，他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知道，我也知道。李炳老在台中，后半生全部贡献在那边。真正跟他学的人几个人？3个人而已啊！他已经就相当安慰了。所以以后我到北京访问。黄念老，黄念老是我在美国跟他联系到的，那个时候我是美国佛教会的会长，叫挂名的会长，那边同修对我很尊重，说他们要请一个密宗上师到那个地方来传法。给我商量，我不同意。我说我们祖祖相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不要再搞其他的。然后我就问他，这上司从哪里来的？他从北京。我就问他的大名，他是黄念祖。我一听说黄念祖这个人的名字，我印象很深。从前李老师曾经给我们提过。我就问了一声，我说是不是梅光系的外孙？他说是的。我说那请他来。梅光系是李炳南居士的老师，这是我们同门的。同门不管讲哪个法门，路不会走错，不会指错。我们并不是排斥哪一个法师，我们怕把自己所修学的法门呢搞乱。这是我们一个师承。他是夏莲居的传人，梅大师的外孙。我说那这个人虽然没见面，知见呢一定不会错误，欢迎他来。来了之后他带了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油印的本子，钢板刻字油印的本子。那个是我们晓得他那种印刷的时候不会超过150部啊，150部以后就模糊不会清楚了，所以数量很少，这带了一部。他把这个人送给我

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弘扬这部经，他也弘扬这部经。啊，当时啊，在全世界弘扬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两个人呢，所以看了非常欢喜啊。啊，在美国没有机会见面，啊，他在美国住一个月就回北京去了，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他。啊，我们一见如故啊，同一个师承啊。他很感慨说：“李炳老有你这一个学生就够了。”我们跟一个老师，要知道老师的恩德，要报恩呐。用什么方法报恩呢？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叫我们勤修戒定慧，我们贪嗔痴还天天增长，戒定慧忘得干干净净。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教学38年，能够遇到这三个学生真正肯干，怎么干法呢？就是这两句，知过能改呀，知善肯为呀。没有别的。

不能改过，不肯为善，这是自暴自弃，怎么能有成就？我这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承蒙老师的教诲，我明白了，啊，知道自己怎样修学。谭鸾法师在《往生论注解》里面讲，末法时期修罗罗刹太多了，啊，什么是修罗？嫉妒嗔恚是修罗。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嫉妒嗔恚？什么是罗刹呢？贪嗔痴是罗刹。所以祖师讲的这些话了，我们多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啊？啊，是修罗是罗刹不要紧，回头是岸，这佛讲的吧？啊，一定要放下，为什么呢？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土耳其大地震，台湾的大地震，过去中国唐山大地震，那不就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几秒钟，身家性命全没有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呀，佛讲的“世间无常，故土为脆”呀。学佛人说有智慧，什么是智慧？抓住现前这一刹那了，成就就在此地。念头一转，超凡入圣。可是这个念头怎么转都转不过来。习气烦恼太重啊。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们的。教导学生，学生什么时候？20岁以下的，可以教训他。20岁到40岁不能教训，要顾全人家的面子啊！只有暗示，不可以明说。40岁以上的，他有过失都不能说了。古人处事待人的心态。40岁以上定型了，这暗示尚且不可，怎么能说？人是超过40岁，问我那怎么办呢？读书吧。只有在读书里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这3本书，好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天天读。读的时候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对照自己的言语造作。好的要保持，明天还要这样做法；错误的赶紧改啊！40岁以上只有这个办法。所以对于40岁以上的人犯过失还有批评，这个人也是无知，没念过书吧。念过书的人不会说。所以我们想想从前弘一大师在南普陀教学，学生有过失，弘一大师一句话不说，这一天不吃饭。学生看到老师今天没吃饭，大概我们自己犯了过失，自己去反省，去改过忏悔。老师明天吃饭，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忏悔，老师明天还不吃饭，后天也不吃饭，念佛往生了。不肯说你。说了有什么用处？说了又不能改。

啊，李炳南老居士看到学生有过失，啊，年岁小的教教，啊，讲经当中暗示，啊，40岁以上人决定不说。啊，我跟他的时候还算不错，啊，我跟他的时候是32岁，啊，蒙他特别爱护，啊，他还肯说，啊，说了我们就能改，哎，他还可以再说。说了不能改，他下次再不说了。

所以，各地的同学头脑一定要清楚，绝对不是跟在我身边的都是圣贤人，没有这个话。李炳南老居士跟到他身边都不能成就。 一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辨别这个人贤愚不肖啊！千万不要误会，我常常跟在法师身边的，这个人一定就了不起了，这是你们的错觉。我今天不得已把话说清楚。 说明白，千万不能产生错觉。为什么呢？误了你们自己的前程。这不是我一个自古以来，要看他是不是真正肯学。 真正好学，我们常常围在李老师身边二三十个人，这个里面也有行邪道的呀，也有不如法的呀。

黄念祖老居士曾经告诉我，他也有几位同学，在佛教界里也负盛名啊。修学不如法了，走上邪道了，走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名字我就不必说了。那么他所说的这些人都不在了，都已经过世了。黄老居士自己也往生了。过去这样的情形就常见，就不少。现在更多。什么原因呢？现在人烦恼习气比古人重，现在社会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比过去的时候增加许许多多倍，能在这个环境里把持得住不是凡人，所以他依旧起恶念造恶业，我们看起来很平常，不足怪也。能敌得过，那我们恭敬礼拜，他是圣贤将士，他不是凡人。凡人不能够避免这过失的。我们清楚，我们明白，千万不要认为，在我身边这些人个个都是圣贤，那你就完全错了。我自己还是凡夫。我的好处能听老师的话，念念感老师的恩，不敢做对不起老师的事情。我的长处就在此地。我知恩报恩。韩馆长照顾我30年，我念念不忘。我坐在这个地方，他的照片挂在我对面，我讲经，我看到他在笑。

我看到他的欢喜相。啊，我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告诉同学，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我是凡夫啊，业障深重啊。我能够修成这样，个个人都能修成呐、啊。你们肯不肯干呢、啊？啊，凭什么有这个把握呢？凭放下。事出世间法，我一法都不沾染，就凭这个。啊，有一丝毫的沾染，你就去不了了。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的，染上一条，这个染上念头啊，不是在行为，行为太粗了。念头上有那么一丝毫念头，你还没放下，你就去不了啊。所以这个我报，这是第三段啊。第三段是四树之卧，四是读书人，书是平民啊。一般读书平民的卧了，这是第一条啊！这一条要做不到，所有一切修为全是假的啊！你必定还是随业流转啊！该受什么报应，还是受什么报应。我们不能不留意，不能不认真去思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吧。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1: 走。
2: 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0: 是。
2: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劳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岛城的小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啊，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隔

0: 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格里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格里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它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

0: 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

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

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

0: 师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事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0: 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
2: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是在这个太白岭。
1: 太白岭啊、你出家都上太白岭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岭，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喝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的。从小都吃
2: 的。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1: 头一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怎么改变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1: 太疼了。

0: 拿着罐头，那不是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身，我不知道，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讲过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

0: 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4: 一
5: 般
4: 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 已是105岁高龄的

闲工，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闲工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闲工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闲工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工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工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工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工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工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工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工。闲工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工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

0: 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说。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这里铺的烟铺，这里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老
2: 人
1: 死
3: 老
1: 死
3: 老
1: 死
3: 你
1: 看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费不要说，这好个烟铺，这好个烟铺，有啥？烟烟铺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烟个眉头，都住了，不烟的人心不乱，不贪钱。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和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都不好。以后做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说了天经。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血出牙了，你血出就出牙；不血出牙了，你当一个老宅物。我烟还没抽，多少烟呢？一夜不乱，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 有眼不识卢舍那。

0: 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

0: 遍被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
3: 啊，
4: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7: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0: 服务，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

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这个杀生啊，就是杀人啊，这个方式讲到毗陀罗杀啊，就是以咒术、咒语啊这些方式去害人、去杀人。这个咒术、咒语去害人、去杀死人，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读到过啊，比如说埋骨验人啊，咒诅求子啊，那个念咒诅咒啊，埋骨啊，这些都是属于咒术这一类的，去伤人的啊，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啊，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我们根据这几个例子，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凡是属于诅咒、咒语，啊，用种种邪术去害人的、去杀人的啊，都属于毗陀罗杀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像现在

呢，在南洋啊还是有啊，在马来西亚啊，在新加坡啊，最近还是有听到啊这些啊用降头去害人的。那么他这个害人呢啊，还没有达到呢致人于死。啊，这个程度啊，但是呢，会让一个人呢，他身心不安啊，家里呢不得安宁啊，这个情况啊，我们在现在呢，还是有听闻到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些咒语法术呢，去害人，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那么这些事情啊，如果我们有接触过啊，或者听说过，就能够去肯定啊，佛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事实上啊。是真有啊，啊，绝对不是虚构的。这些事情我们要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啊，绝对不能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在台湾这个警政署方面有关鬼神帮助破案的这个事情也非常之多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在过去几年有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防警官。他是专门收集这些在台湾历年这些刑事档案这些资料有报章杂志报道。那么实际上他在这个刑事档案这个资料里面呢，也都有明确的记录这个是。一点不假，所以他现在根据这些历年的刑事档案，这些案件呢，收集到这些资料呢，也相当之丰富因此呢，我们听到新闻报道或者呢，听到有人说呢，用这些法术去伤人害人，讲到鬼神这方面的。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它是事实真相，绝对不是经上佛呢，他编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劝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一集呢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经文，这集我们要学习的是堕胎砂这个堕胎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古时候呢是很少不多。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就非常多了。这个一天当中，我们整个地球上不知道有几件堕胎的事情。
在2年前呢、我在澳大利亚听到同修给我提出一个堕胎的数字在澳大利亚呢，它这个土地也相当之大大概仅次于中国大陆它的土地面积呢，大概大台湾200倍人口是1800多万它的土地面积呢，大台湾200倍那么台湾的人口呢，是2300多万土地比它小200倍人口比它多。那么他们1800多万的人口呢？根据医院有记录调查的，一个月啊，一般这个高中女生高中大学的女生堕胎的这个事件就10000多件了也就是说一个月当中就要堕10000多个胎儿。那这个堕胎呢大家听了就是堕感觉还不是很亲切如果我们用杀死胎儿这样大家就比较明白一点不然堕胎它感觉好像堕胎好像也没什么那如果讲杀死那它就会感觉会比较亲切一点那杀死胎儿呢它这个对象是人不是畜生也不是鬼神而且这个人呢是他自己的骨肉他亲生的骨肉这个在过去法律是不允许的所以堕胎这个事情不管在任何一个宗教呢都是反对堕胎的那么在西洋天主教是最反对的那么我们佛教当然是没话说了佛那个连蚂蚁都不能杀了还能堕胎嘛那么我们看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讲到吮指堕胎这个吮指堕胎这个鬼神都要记过的记罪过的要扣掉你这个福禄的这是有罪的属于性罪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过这一点不能不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才能去避免造这个恶因避免造恶因将来才不会有恶的结果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那现在呢在造因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去造了这个错误的因恶的因那将来呢他就会得到恶的果报那果报现前呢你也赖不掉你也不可能说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受这个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事情也不是别人给你的是自己自作自受的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呢佛大慈大悲他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说明了这个因果你现在得到什么果报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把那个正确的因素给我们说明了。啊，你是造什么样的因素，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佛对我们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在哪里？就是他自己明白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他把这个宇宙人生啊，因果的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啊，让我们趋吉避凶，啊，在我们中国易经讲啊，趋吉避凶。啊，意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啊，所以佛菩萨、古圣先贤教人，就是教什么？第一个教人趋吉避凶。啊，你怎么样去向吉祥，避开那个凶灾？啊，告诉你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那你明白之后呢，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去趋吉避凶了。啊，这个叫做圣教啊，圣贤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啊，第一个效果呢，在我们现前呢，能够趋吉避凶。啊，我们得到了这个效果。啊，有了这个效果，我们进一步的求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求明心见性做佛，这个就有了信心了。啊，这个信心呢，就不断的增长。啊，如果我们现前这个趋吉避凶我们都达不到，啊，那么对于超越六道生死，啊，成佛做主，这个信心呢，啊，始终生不起来。啊，为什么呢？有疑惑，有怀疑。为什么会有怀疑呢？因为你现前没得到效果，你就会怀疑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呢，啊，学习呢，啊，我们一般的根器还是按部就班啊。你先得到人天这个果报，啊，这个效果现前了，啊，那么你对于呢，超越三界、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你信心就坚定了。所以这个基础啊，绝对不能够疏忽掉啊。那么讲到堕胎这个事情，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啊，我记得我来大陆之前啊，两年前啊，在台湾天主教有拍一个光碟啊，可能这边应该有。啊，好像那个名称叫什么？哀悼还是哀悼啊？啊，就是人家死人啊，去悼念那个悼啊。那个片子呢？啊，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播放啊，啊，大家看了恐怕啊都会掉眼泪了。啊，他那个现在他那个堕胎呢，他就是用好像开刀一样。啊，那么这个胎儿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呢，已经成型了，他可能要剪掉好几块，啊，头剪掉，啊，四肢剪掉。你说这个会没有果报吗？啊，这个问题啊，实在非常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啊，定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那个因果就别打了啊！所以在20几年前呢、啊，台湾这个立法院啊，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举手赞成的立法委员呐、啊。刚好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刚好我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总有30年前了啊，我就听到我们老教授讲啊，这个今天呐、啊，在立法院举手的那些委员呐、啊，那个地狱啊，名册已经有他的名字了，啊，已经挂号了，啊，最近这个姜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啊，大家看的，啊，那个举手赞成的委员啊，他地狱已经登录他的名册了，啊，已经跑不掉了，啊，因为他赞成嘛。但是他现在有福报啊，啊，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啊，做这个立法委员啊，他现在作威作福，啊，他那个福报享尽了，造的这个恶业啊，就现前了，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凄惨了，啊，就惨不忍言了，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凡是所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定这条法律的，他那个政府就要背因果。啊，定这个法叫做恶法，恶法恶的法律啊，教人去造恶业的法律。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你现在给他讲你将来会堕地狱，他不相信。啊，他回过头来说你是迷信。那你说迷信，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吗？啊，如果说这个是迷信，就你去杀人就没有果报，那问题都不就很简单了吗？那我们头脑冷静想一想，问题有那么简单吗？啊，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糊涂的人，他才会造这个严重的恶业。啊，所以一天到晚啊，杀人杀生啊，那人都在杀人，那杀生还算什么呢？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刀兵劫怎么来的呢？啊，你去听一听啊，这个屠宰场啊，他宰杀这些动物的惨叫声啊，一天宰杀多少？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一天呐、啊，杀生杀多少，堕胎的有多少？那么这个就是在造这个刀兵劫的业因了。那么你这个业造到一个饱和度，这个天灾人祸它就来了嘛。这个天灾人祸怎么来的？人造出来的嘛。啊，人造了这个恶因，那果报现前了，人又不负责任，啊，他也不承认，不负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跟人没关系，啊，人他自己不反省，不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啊，把这个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那你这个果报怎么能够改变呢？那永远改变不了，啊！你推卸这个责任呢，你还是要去承受那个果报啊！啊，你说一个灾害来了，灾难来了，那你能够去避免吗？啊，你要去承受啊！啊，所以解决的办法都在佛经，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这果报怎么来？

为什么会这样？他总有个原因嘛。啊，你总不能说他无缘无故他就这样 突然冒出来，啊，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啊，再小的事情，他都有因，都有他的前因，啊，才会有他的后果。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好，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啊。幼妇堕胎者，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增血脉，乃至出眼泪药，作试炼，以是因缘令女人死，死则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啊，这一段讲幼妇堕胎者啊。那么，这个佛又给我们讲啊，讲了毗陀罗沙之后，又给我们讲这个，又有一种杀人的方法，就是堕胎啊，就幼妇堕胎者。那么，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啊，若增血脉，乃至出眼泪药。那么这些都是古时候啊，堕胎药的一种。啊，这个给他吃药，啊，把这个胎儿呢给堕掉了。啊，或者呢增血脉，啊，增这个血脉，啊，用扎针啊针灸的。啊，这个是用药的。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都用开刀手术的啊。现在这个开刀啊，就是啊，现在这个科技也很方便了啊。这个现在有开内脏啊，啊，现在这个开刀呢，现在有一些女众啊，哦，这个子宫长瘤了。啊，那以前都是剖肚子哦，要剖一刀很长的，然后把它再把那个手术整个子宫割掉、割除掉。啊，现在听说不用了啊，他用一个小小的，就是用肚子里面啊这样穿进去啊，然后他这根进去啊，他就可以在里面呢做切割手术了。啊，那么这个切割手术把他那个子宫啊切掉，啊，然后再从他的阴道拿出来，啊，这个前年呢、啊，我到香港啊，啊，有一个女众居士啊，啊，他给我讲他去开刀啊，我说我那个开刀很，哦，这个很恐怖的，他说现在很方便啊，不用这样啊，现在开刀啊。现在科技发达呢，它就是可以用很细的东西呢，从肚子这样穿进去，啊，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切割了。那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大概用的都是这些吐下药啦，用药用增血脉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类呢，就要联想到，凡是你去堕胎的，你用什么方式就是杀死胎儿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么这是举出古时候啊。那么做试炼呢，以是因缘令女人死。他这一段呢，他这段堕胎呢，他不是杀胎儿啊。他这个堕胎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就这个女人怀孕了，那么给他吃那个堕胎药，

目的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那么死则犯不可悔罪啊，如果这个女人吃的这个堕胎药了啊死了，那这个幽婆舍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啊，一不及死啊，后来也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可以忏悔啊，但是呢，是属于终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杀母故堕胎，若母死则犯不可悔；堕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段经文再给我们分析啊，这个堕胎呢，他这个杀害的对象啊，那我们一般人现在想到堕胎呢，就是只有想到堕胎儿啊，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为杀母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啊为杀母，但是现在这个去堕胎的人呢，大概很少说去为了杀他那个母亲去堕胎的啊，这个现在是很少，主要还是堕胎儿的。但这个地方呢，佛给我们讲得很细啊，过去呢啊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堕胎呢，他目的呢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而去给他堕胎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女人怀孕呢，她是生命交关的，很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生产啊过程啊，真的是生得过呢就好，生不过呢啊恐怕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因此呢，在这个有怀胎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啊，啊，特别在过去这个时代啊，啊，各方面呢、啊，都不是很方便。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堕胎是为了杀母，不是杀胎儿啊。若母死则犯不可悔，啊，若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他这个堕胎的目的不是要杀那个胎儿，是杀他这个母亲。啊，那么如果因为他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用这个堕胎药给他吃，啊，如果他这个母亲死了，这个幽婆舍就犯不可悔罪了，啊，就破戒了。那如果要害死他母亲，没害死，但是害死到胎里面的胎儿，那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啊，是罪可悔。那么这个铅药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铅乃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以胎边得罪，以无杀胎心故。啊，这个铅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这段经文讲啊，为杀母去堕胎啊？如果母死啊，这个母亲死了是不可悔啊；如果是胎儿死了是罪可悔，这个罪可以忏悔。那给我们解释呢，为什么胎儿死的呢，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啊，就是他这个结罪呢，是在母边得方便罪。不以胎边得罪啊，他结罪呢是针对这个母亲的啊，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去结罪，因为他目的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而不是要杀死那个胎儿。以无杀胎心故，因为他没有杀死胎儿那个心那个念头

啊，因此呢，如果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母亲没杀死，就杀死这个胎儿了啊，那么这个罪呢，还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结罪呢，就是在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结罪，不在胎儿这边结罪啊。那么下面讲，若拒食者是罪不可悔，若不拒食者是终罪可悔。啊，若拒食就是说，他为了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那么给他吃堕胎药，或者用针灸，或用什么方式啊？如果这个母亲跟胎儿两个都死了，即使就两个都死了，那这是罪不可悔，这个罪就不可接受忏悔了。若不即使，则是终罪可悔。啊，要害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呢？那他这个母亲也没死，胎儿也没死啊，但是实际上呢？啊，也有给他下药了，但是没有给他害死啊。那么这个罪是终罪啊，属于终罪呢，这个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忏悔就是改过了啊。那么他可能要去给人家赔罪啊，彻底忏悔改过啊。那么这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讲为杀母故堕胎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若胎死则犯不可悔，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若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拒死则是犯不可悔，是名堕胎杀法啊。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那这个是现在大部分医院堕胎都是为了杀死胎儿的啊，大概呢，不是为了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的。因为如果杀死胎儿的母亲呢，那个医院啊，那个医生要被判罪了啊。那主要他目的是杀死胎儿的那么为了杀死这个胎儿呢，做堕胎法啊，堕胎法就是堕胎的方法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古代是这些方法，现在科技发达呢，方法更多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你目的是为了堕胎，要杀死这个胎儿那这个胎儿呢，真的被杀死了，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犯了不可悔。啊，如果是堕胎呢，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有人去堕胎呢。啊，但是呢，没有堕成功啊，那个胎儿没死啊，那个胎儿没有死，那么这个是终罪啊，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如果为了堕胎呢，那不小心呢，他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因为堕胎这个原因呢，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祖师在签里面他有注解，乃于胎边得方便罪也，啊，就是说他这个结罪是结在这个胎儿这边的，因为他是要杀胎儿嘛，啊，那杀胎儿呢？那没有杀死，去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啊，他这个结罪是在这个胎边得方便罪啊，所以他那个母亲死呢，他是可以忏悔的啊，是终罪可悔啊。那下面讲啊，

据实则是犯不可悔罪。如果两个通通死了，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是名堕胎杀法，这个堕胎的杀生的方法。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五戒相的结罪，这个我们这样大概也了解一个大概。那么如果我们同学呢有受了五戒就不能去堕胎了是讲女同学这个不能堕胎了堕胎呢你受了五戒你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因为他这个性罪跟破戒罪两重的罪你没有受戒你堕胎呢它属于性罪性罪这个性罪就本身它就是有罪过你有没有受戒它就是你只要造了就是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再加一个破戒罪就两层了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有堕胎这个事情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他还是受现代这种言论的影响他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很麻烦这个非常麻烦那问题是你不相信那他因果还是这样不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就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的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那么现在的人这些思想言论给人一个误导错误的引导引导人去造恶业那这个两方面都有因果责任的都有因果责任都逃不掉的所以这个只要有这个怀孕了这个也不可以去杀生了现在大陆上我听说这个是一胎制的那么生第二个呢你就要受处罚了那我有调查这个处罚的金额多少听说以前是3000块后来这个涨价涨到5000现在听说人民币20000如果20000块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我建议还是被罚20000块好你算盘可以算一算嘛你将来要堕地狱那这个20000块付了你就不用堕地狱了那这个便宜占多大你20000块去赚 还赚得到吗以后你这个儿子说不定他报恩来了他赚得更多供养你嘛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金山寺耆老菩萨呢他是菩萨心肠专门收这些孤儿的人家生的不要的丢在寺院门口他都捡起来养因为他有他生存的权利他一旦来投胎了就是他有这个因缘嘛有这个缘分嘛我们是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的那你说他来了就会饿死就会多了一些人就会死也不见得所谓一枝草一点露嘛那一根草它就那个露水下来它也有一点露嘛一个罗汉一份斋嘛这个是杞人忧天这个是太过分操心了

那么现在有很多说啊，人口太多了啊，这个人口太多呢，这个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调节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啊，

0: 找到嘛。
1: 啊，你现在呢，这个用这种堕胎的，用这种方法，它是一种枝叶的问题，啊，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归根究底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教育的问题，如果你要教人哦，这个不邪淫啊，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了。那这个问题就减少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性开放啊，那一个老婆还不够，他还要好几个，当然人会越来越多嘛。这是邪淫的问题，邪淫造成的问题。啊，如果能够进一步呢，啊，像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啊，或者受这个五戒啊，啊，五戒有不邪淫，也可以受那个不淫戒的啊，你终身都不淫欲的，那这个人口的问题不都根本解决了吗？啊，这个才是治本之道啊！你要告诉他呢。这个后续的问题很麻烦，你造这个淫的因，你就会有这些果报嘛。那佛经里面讲的更深入啊，生死轮回就是这样来的嘛。啊，如果我们能够不盈利了，那也有很多人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这个世间就没人了。啊，没有人呢，就变成那个鸡鸭啊，这个什么野兽的天下了啊！大家想想，会这样吗？啊，其实这个问题在《安世全书》就有讲到啊，以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不结婚就没有人了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讲，这个不太可能吧？啊，你这个淫欲有那么容易断吗？啊，所以佛提出这个，就很多人，假如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不淫欲，人不都绝种了吗？啊，周安世居士回答说，可能吗？啊，现在十几岁呢，这个发育还没有成长，而他就两个就有了关系了啊啊，这个淫欲有那么容易就断了吗？啊，这个佛这么一直讲，你都还断不掉啊，哪有那么容易呢？啊，你还担心什么呢？啊，这是在清朝时候的。啊，清朝时候呢，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清朝那个时候呢，这个周安世其实是乾隆时代那个人，啊，永正乾隆时代那个人，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口还不是很多啊，啊，在民国初年呐，啊，是40000000啊，就4亿人口，啊，那现在呢，十几亿了。啊，加速度的成长。啊，如果那个时候的人知道现在这个人口这么快速的成长了，他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啊，为什么呢？他现在这个问题啊，是要限制人口的成长啊，而不是担心没人了，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呢，那这个地球呢，地方不够住。住不下啊，地球它不会，土地不会多出来啊，啊，土地不会多出来，那人一直多出来啊，那到最后呢，就人挤人了嘛，就挤到海里去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啊，就是粮食不够啊，人多了呢，吃的不够啊，所以才限制这个人口的增长。

啊，因为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一般人想的啊，他就是很简单的啊，他只是想到一个片面的啊，他没有深入去探究这个道理。那么佛是大智慧的人啊，大圆满的人啊，他对这个问题事情呢，看得非常彻底，非常明白。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这样的回答啊，说这个不太可能的啊，你有几个人他真正觉悟呢？啊，那个人又问了，那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觉悟了，都不结婚了，那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呢？那周安世居士就讲，那就跟天人一样啊，大家都是化身的，你不要在母胎里面受苦十个月，那这多好呢？啊，所以化身啊，这个四种身呢、啊，化身是最舒服的。啊，那胎身是最苦的，啊，再来就是卵身、湿身，胎身是最苦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这个你这个生命的一个由来啊，它的因缘啊，这个我们在经上讲看到的胎卵湿化这四种。啊，那如果能够化身的那是最好的了，啊，也最自在的啊，你不用受那个胎育之苦嘛。啊，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这个地球呢，马上就变成天堂了，啊，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那极乐世界它为什么不需要这个父母呢？啊，因为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是莲花化身嘛，啊，我想我们网络的同学呢，大家都听过净土经典，啊，那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它不需要像我们人间呢，啊，经过父母，啊，这个胎身，啊，它是莲花化身的。啊，如果你能够修这条戒了，不淫欲了，那你将来你去往生的地方啊，你是可以莲花化身啊，起码你往生到天道啊，都是可以化身的啊。天道如果在欲界天呢，你这个欲望比较低，不邪淫啊，不邪淫呢，它就可以化身了。啊，不用像人间这么苦了啊。那么如果超越三界呢，像阿罗汉以上的那个都是化身的啊，可以变化，可以自在啊，自由来去，那多好呢啊，自由自在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问题啊。但是佛在经上这么讲啊，那么就有很多人呢、啊，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这是一个解决的根本办法。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 啊，在这个注解，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圈注就是在下面呢注了一些啊，那么也没有注很多。那这个注解方面呢，他是讲一个在台湾呢、啊，有一个在十八年前呢，有一个住在苗栗泰安的啊，苗栗泰安啊，苗栗就是台湾中部啊，他那个泰安呢，不是山东这个泰安，那就取山东这个地方啊。台湾有很多街名啊，将来。啊，我们大陆的同学去过就知道，都是取大陆地方的名称的，啊，都是啊地名啊，或者是一个省的名字啊。
啊，它那个泰安是一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泰安休息站啊，最早的高速公路。啊，它那个地方啊，住在苗栗泰安啊，那么他这个居士姓黄，黄春妹啊，他的女儿呢到广化老法师那边那个南普陀寺、啊、要斋僧，啊，就是供斋了，做功德。那么为他母亲做功德，啊，那么他的母亲呢是肝癌末期，啊，肝癌末期，那么他去为他做功德。那么做功德，大家就去帮他妈妈助念了、啊，那么助念呢，这个在他们助念之前呢，他母亲就看到有一些人来了啊，说他这个给他女儿讲啊，说他看到他的父亲了 啊还有他隔壁的这个伯父了 啊这些亲戚朋友啊在给他招手啊，但他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啊，他们隔壁那个伯父叔叔啊也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他女儿有学佛啊，就给他母亲讲，他就想到地藏经讲的啊，这个临命中的人啊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变化作他的亲人、啊、来接引他堕落恶道、啊、他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跟他去、啊、你一定要念佛、啊、见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他走、啊、然后他就、没有跟他们去了，就一心念佛，再念了两天、啊、那么念了两天之后呢，他那个肝癌呢，肝癌大部分那个肚子都会胀起来，啊，那个严重的有的会吐血，啊，吐血块。那么给他助念呢，也有很好的效果，啊，念到他那个肚子这样消下去，那消下去呢，就看到佛来了，啊，那看到佛来呢，啊，他女儿了，他们家人就给他，那赶快跟佛去了，他不行了，现在有这个有两条狗啊，啊，还有一个小女孩把他抱住大腿了，他走不掉。啊，后来这个老法师在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说：“你母亲要往生，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啊，他就问他这个有一只白狗，一只黑狗。那么那个白狗跟黑狗呢，是他大哥啊，小时候眼睛不好，医生说要找那个一只白的狗，一只黑的狗啊，然后呢？用那两只白狗黑狗的眼睛配药做药引才能治他、啊、治他这个夜盲症、啊啊、结果把那个黑白二钱呢给杀了、啊、另外那个小女孩呢是他第十三个妹妹、啊、第十三个妹妹、啊、因为以前呢、啊、这个经济不好、啊、所以就把他给堕胎了、啊、后来广化老法师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告诉他说，叫你母亲、啊、要跟他这些冤亲债主沟通、啊、就是说、以前呢不知道佛法、啊、那么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啊、请他们原谅、啊、那他现在呢要让他好好念佛、啊、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啊、希望他们也一起念佛、啊、求生净土、啊、让他好好往生净土、啊啊、将来、啊啊、度他们成佛、啊、那么这样、啊、他那个果然、啊啊、这个冤亲债主他就不见了、啊、那么成佛的愿力呢接引往生了啊、那么由这个事件、啊、事实证明呢，这个杀生、啊、堕胎呢是也会障碍往生的，就是冤亲债主嘛、哎、他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障碍。那么已经造了这个业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堕过胎

0: 这个也很多居士啊问我这个问题。那么以前这个无知犯了这个错误那都已经造成了。现在呢，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断恶修善，啊，念佛啊，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就是发心呐，啊，有堕过胎儿的，最好还要能发心，支持这个不堕胎的法案啊，支持不堕胎的法案啊，所以以前有堕过胎的，这个同修啊，我现在很支持天主教啊。我们在台湾呐，我们要向政府啊，在立法院呐，这个我都很支持的，啊，这个支持这个不准堕胎啊，那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来改过啊，来忏悔拿出具体的行动啊，才是表示真正有诚意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乘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玄义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的。真正不可思议，啊，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了，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一尊佛都没缺少啊，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四十一位分正佛也赞叹，

这是隐身的意思。这个意思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身菩萨，他们观机的能力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啊。他接引一切众生，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的，看到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呐。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也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的习气种子引发出来。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但是这种观机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这是从他经验当中。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这个事情古人常讲。

四生之缘呐，啊，这四生有缘分呐，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啊，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啊，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啊。啊，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啊，具足信戒行啊，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戒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之事啊，是可能的啊。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这个道理。这个经能称赞的啊，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啊，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啊！啊，看起来好简单呐！啊，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啊，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啊，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哎，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呀如此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信心是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啊，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啊，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

啊，没有人不尊重的。啊，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啊，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啊，2次讲80华严，一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哎，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啊，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啊，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智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在文殊会上，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后得知。啊，善财成就了根本知，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53参。根本知跟后得知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知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接触任何人，不可以接触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

用甚深的禅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恢复到真心本性啊，这见到心啊，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啊，叫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啊，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厚德智啊，是无所不知啊。那我这才明了啊，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重，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啊。仔细一看呢，吉祥云必求，因为我讲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啊，吉祥云必求啊，吉祥云必求，修什么呢？哎，念佛法门。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啊，这21种啊，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啊，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一看呢，哎呀，看出来了，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啊，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列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勇猛精进

日夜不休息，夜以继日。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13个月，3个月作为一个阶段，一期。3个月当中不能睡觉所以叫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很辛苦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就正常了你这个关口突破了你就正常。其如境界呢，法喜充满了。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开悟的，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底。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证据啊，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了，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有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是，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的。好学意愿强啊，容易欺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落在学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落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言教，你还没有生起欢喜心，你没入门。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是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这个境界才相应呢。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哦，吉祥云比丘啊，行波州三昧呀。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境界。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
他都去参学。啊，那我们再看最后，啊，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啦！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产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才有一点体会呀、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正。这一句话重要。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正，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悟无生呐！这个生什么呢？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30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30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7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3个位次，8地、9地、10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呐。法云地是下品极灭忍。

等觉是中品寂灭人，妙觉是上品寂灭人。这讲三大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法云地菩萨四十个位次，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人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界，不能比呀！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那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啊，经上讲的不多。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呀，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

皈依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心正果啊，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啊！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呀，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啊。啊，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啊，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所以这个护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宏护如来慧命呐。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证无上菩提。

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界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呐，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念就是护，护就是念的。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曰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曰，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曰是一个字，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曰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叫乐，悦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是内心发出来的喜悦称为悦。常曰所怀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

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啊，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经题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彼土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啊。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呐，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包括净了，这是自信呐 啊自信的德号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呢。啊，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

和意义。啊，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啊，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啊，太有限了。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啊，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啊，“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啊，“奇”上起诸佛所证之理，下起。众生可度之机啊，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啊，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啊，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啊，用这四个字来解释啊“经”字，啊，这个“经”字的意思。啊，“贯”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啊！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啊，有科判啊，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

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呐，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呐，有没有科判？有。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古人所做的功夫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通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5个半月，他教给我3本书。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云中钞，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3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苏超注解里头有科判。大师他都封好了，但是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有问题你头脑很清楚

现代人呢就有困难啊。所以参云法师叫我把它化成表解啊。表解怎么化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啊，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这管用了啊。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课盘啊。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啊。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扣盘是用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章十行纸，未曾有因缘经啊。佛说未曾有因缘经2卷，我那个扣盘做得很细啊，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啊，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啊。感知啊，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啊，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课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啊，课盘是解释经的。啊，所以你会看课盘，你会写课盘，啊，自己会编课盘，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苏啊，苏超啊，是解释义理的，啊，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啊，解释义理的。解释全经的呢，课盘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有章句之学啊，是在讲章句之学啊。有人说啊，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使他们有所发明啊。这贯这一个字啊，啊，贯穿的。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Shit.

啊，舍是什么呢？舍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它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啊，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章回小说。啊，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啊，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哎，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啊！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是看小说得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这四大部啊，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他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十五遍，十五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再不想看了，啊，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啊，念四书，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啊，啊，就念四书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这个摄受啊，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它啊。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二十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二十遍，二十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啊，百读不厌呐。啊，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啊，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啊，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永远都不厌呐，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
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啊，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啊，时效是掉了啊，真正圣贤的著作啊，中国古圣先贤著作，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他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啊，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啊，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了啊，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啊，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戒律是生活规范呢、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典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很坚固的执着啊！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啊，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啊，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

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哎，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啊，不会发觉啊。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也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在这个里面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夏商周不一样啊，往后历代礼乐都有新格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连国家的宪法各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法律常常修订我们成立一个小机构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章程。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章程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从经验当中学会的做得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东西世间法了，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的。所以想到这佛法是除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戒修行的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

不杀生，你能说错吗？啊，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呀，改不得了。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是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啊，这个观世常法是四种啊，啊，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啊，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学义。啊，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经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啊，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皆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尼，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罗，波俱罗欧留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二是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我自己编了一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忱，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为国，其数皆孤独云，表处所。舍利佛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六种成就，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呀，会议记录。记上时间、地点，出席哪些人，主席是什么人。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孔子的书是在讲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可以能够记得95%，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呐。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

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啊，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啊，最有效果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啊，这叫强记啊。做学生有好处。啊，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啊，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不念书啊。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10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啊，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啊，4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1-2百部啊，全部都看了。啊，看的速度也快，啊，确实也都能记得住。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啊，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啊，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啊，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啊，一个星期之内没问题。啊，至少能够讲到95%，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啊，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啊，有悟性呐，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阿难厉害啊，你看看那是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这个了不起啊，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啊。他上台啊，佛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这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啊，听众是哪些人？500大阿罗汉呐，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500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啊，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啊，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

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就开始讲经。啊，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十二年。阿含十二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方等八年，二十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啊，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般若二十二年。法华涅槃八年，三十年。阿难是听后面这三十年了，前面二十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啊，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所以那二十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四十九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呐。我们应当相信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啊！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所以佛教他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的。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啊，阿难一身作复讲，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说一时，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这种事情在中国有。不相同啊。那么到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但是在台湾用民国，民国今年92年，公元2003年，不一样啊，在日本，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这个世间。回教的立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立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四字到后即便成熟，这个叫一时那个一时跟那个经的其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阿弥陀经》经文的第一段，从如是我闻到今现在说法这一段，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名词术语，如是我闻，这性成，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也是思成，一时呢，这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这个主讲的人，舍未过其书皆孤独云，这是处所成就，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个舍利弗这些大众们呢，这是听众成就，所以这就跟这个会议记录前面的各式相同。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做简略的报告。

先解释如是这两个字。摄相庙里古今不变，这个叫如。我们先说这两句。摄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相，实就是真实，相就是现象，宇宙的现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凡夫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看到是什么？幻象。假象。千变万化的象。真相呢？真相没看到。好比我们看大海。看到大海里面波涛汹涌啊，在海岸边上呢，看到浪花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个像啊，看到波涛，看到浪花，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水呀，只知道去欣赏这个波涛汹涌啊。浪花啊，只去看这个相，把水忘掉了。真相是水啊，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钟啊停止过。佛经上讲的刹那生灭了，好比是这个海里头的波涛，那个波起来了，生，降下去了就灭了，浪花冲击上来生了，这一退后的时候，这浪花消失了就灭了，宇宙之间这个生灭变化了，永恒不断了。我们平常只知道看这个变化的相，没有看到它的体。能变化的体是什么？波涛浪花是水变化的。体是水呀。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大，这里面千变万化的，它的体是什么呢？在佛的经典里面呢，就把它称为摄相。摄相妙理，古今不变。所有一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千变万化的，这个能现能变的体，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的八个不，都是形容它。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在这里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如。如如，真如。自信，真心，离体。佛在经典上

设了几十个名字。啊，这个没关系。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方便法，不是真的。啊，但是在教学里头用这个名字让你误入真实。名字不能，名字要一执着呢，你就不能够误入真实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佛说这么多名字，意思就跟你怎么说都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那就没错。啊，千万不要执着名字。

这部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学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我们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去学习。学习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学习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尤其不好，这个世间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寿命又短，就是时间太短了，不够用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想去，你真能去得了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你到那个环境去学习，诸佛如来是你的老师，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同学都是上善。上善指的是什么呢？等觉菩萨，像观世音大势至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学，学长我们这个班上的班长那个地方是最完备修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起贪嗔痴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受用，都是变化所作。想什么东西都现前了，贪心没有了。这个是这个社会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有恶意没有一个人有粗鲁的言语。你就是有嗔恚心呢，你在那里发不起来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让你发脾气的条件，这个不可思议嗔恚心发不起来，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全是圣贤教诲，你决定不愚痴。换一句话说，贪嗔痴不必去断，也不必去理会，到那个世间住久了，自然而然就断得干干净净。目的在此地依摄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这叫是这个解释是以本经宗趣来说的
把它摆在第一条。这个说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此皆他方啊，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错误的。就是在华藏世界讲，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啊，华严会上以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劝导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华藏世界，在华严会上讲，也是决定无非呀。从这些地方啊，你自然就体会这个法门殊胜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学习华严的目的在哪里？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呢，彻底明了。华严讲的最细了，讲的最多了，讲的最清楚了，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深信不疑，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学弥陀经，学无量寿经，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学华严。华严常识熏修啊，把你的疑根拔除。都清楚，都明白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净宗的纲要，把纲领抓住了。修学的功夫得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能落实。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解释，请大家看，有万法俱寂，一心不乱为如，是性是佛，是性作佛

为师。这也是以净宗旨趣而说的，但是这个说法就是范围大。万法俱寂，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看到万法俱动，刹那生灭都在动啊！啊，万法俱动，那就不是如了。如是讲的体，我们所看的是相啊，作相啊，相是动的。作用是动的，体不动啊。啊，就像在海里头，我们看这个波浪，啊，那个浪花起伏，它在动啊。啊，它随着风向。随着流水的方向呢，不断的在移动啊，那是它的作用啊。啊，起伏是它的相啊，流动是它的作用啊。但是你要晓得，它的体没动。啊，体叫如。一心不乱，一心啊，心不动。二心，二心是动的。二心说，你心里就有妄想了，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啊，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啊，真心说，真心里头没有念头，真心立念，真心无念。这大乘经常讲啊，有念不是真心，啊，无念是真心。啊，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无念不是无想，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哎呀，我就是无念了，错了。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啊，谬之千里啊！为什么呢？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你真的修成功了啊，是无想定啊！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不能解决问题啊，搞错了。这个无想也很不容易啊，啊，也是相当的禅定了。你看四禅呢，啊，生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啊，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它躲在无明里头。无明还是想，啊，动的不想啊，他想静的，他想那个不动的，他想无想，啊，有想不想，他想无想，变成无想定。无念不一样啊，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无念不是无想啊，无念是无妄念啊，无妄念，大乘法里面讲是有正念。如果你心里头还有分别，哎，有正念，还执着有正念，这个正念又变成了妄念。这个难懂，

到底怎样才叫正念？才叫无念？佛经上有一个总的原则，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想、无念。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理事、因果、性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正念。所以正念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活活泼泼，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跟无想定大不一样啊，跟小乘的偏真涅槃不相同啊。无想定偏真涅槃没有用处啊，有体无用啊。说老实话，自己得不到圆满的利益，也不能够利益众生。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呵斥小乘人，赞叹菩萨，菩萨有体有用啊！小乘有体不起作用啊！所以要懂得万法俱寂。这个相在哪里呢？这个相就在眼前。而且它不生不灭嘛，它周遍虚空法界嘛，那怎么不在我们眼前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非常感叹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在现在啊，从来没有失掉啊。那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原来就在我这个身上，我一天到晚很用它，不知道。在这个身上什么东西呢？六根的根性，这是明显的跟你讲，六根根性，六根根性呢，就是实相妙理啊，就是即灭相啊，清净即灭，就是真心啊，就是本性啊，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如果再深入跟你说呢，我们这肉体上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了。

我们这个身体什么造成的？细胞造成的。细胞是怎么造成的？原子造成的。原子怎么造成的？粒子造成的。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粒子都具足圆圆满满的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啊，真如在哪里啊？真如无处不在啊，每一个粒子里头都有啊，每一个原子都有啊，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非常可惜啊，就是因为你迷了啊，你不觉悟啊。你要真的觉悟了才晓得啊，万法俱寂，我们没有看到清净寂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生灭相、变化相啊，这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只见相不见性。这些佛菩萨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们见性了相，对于现象他很明了，他见到的性在生灭现象里面有不生灭的性，这才把事实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哦，如是啊，原来如是啊。他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这叫如啊。净宗修行不迷信啊，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不比他差了。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净宗不在法门之外啊，跟其他的一切法门呢，真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所依凭的都是真如，都是实相，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心是佛本有的，本来就是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现在呢，你又发心想做佛，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
天天想佛，你当然就做佛了。现在那个 SARS 的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子凶？传染这么广，没有别的，你天天在想 SARS 就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不再想它了，哎，它慢慢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你为什么不想好的，不想善的？今天早晨美国打电话给我，有不少人在电视上啊，看到我前一个时期对 SARS 有几次讲话啊，现在他们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卫星电视上播放。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不要去理会嘛，不要去想它嘛，啊，想什么呢？真诚清净，真诚清净呢，决定不会感染一切病毒，不会感染。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没有毒，怎么会感染毒呢？不相信吗？平等慈悲可以能够化解病毒啊，这个 SARS 细菌带的毒啊，能把它化解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啊，只要我们真正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唯一呀，很快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妄想里头来的，从贪嗔痴里面来的，这才是根呐，是本呐。啊，所以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天天看佛，看佛像，天天读佛经，哪有不做佛的道理？这叫师啊，如师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一师，既欲良师，师子道合啊，一师。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计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不计在年月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它不是自时。啊，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啊，什么叫不相应刑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所以佛家叫这个名词叫不相应刑法，现在人叫抽象概念。啊，没有事实，业识好啊！啊，既欲良。

当时啊，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四字道合啊，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啊，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哎，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佛法里面讲的六合敬，第一个见合同解，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啊，一致怎么能建立呢？一致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是凡夫，所以这个首先要承认，要肯定啊，我是凡夫啊，我没有觉悟啊，我现在在迷啊。既然没有觉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把自己的成见放弃，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听佛的，我们接受啊佛的教诲，依照啊佛的想法、佛的看法、佛的做法去做，这叫学佛啊。那么佛的想法看法做法靠得住靠不住呢？这要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明心见性的人佛的这个思想作为就是自信性德的流露，到我们自己要是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把如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会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你见性的，你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部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没有见性呢，它是从烦恼习气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带着有自私。

自利，带着有贪嗔痴慢，诸佛菩萨了，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

有一点都不行啊，有一丝毫都不行啊，你没有觉悟，你没有见性，要把它断到一丝一毫都没有了，那是见性的样子。我还有私心，我还有好恶，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不行啊！啊，谁喜欢？我喜欢。谁讨厌？我讨厌。那不就是你还有我吗？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啊，唯识经论你们常说，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不是学来的 啊无量界来生生息世世的习气呀、啊。头一个我见，这是根呐、啊。我见就是严重的执着，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东西是我。我见啊，那么有我见呢，一定跟着来的有我爱。有我吃，有我慢。四大烦恼啊，凡夫啊。真正觉悟的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四个没有了、啊、所以自己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呢、啊？是凡夫，不是佛，不是菩萨了。既然是凡夫，真正知道自己是凡夫了，放弃我自己的成见，放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放弃随顺佛陀教诲，这是一等聪明人。这个人真正叫学佛，他果然真干了，不要三大乘其戒，他这一生能成功啊。啊，三大乘其戒是对谁说的呢？半信半疑的人，你说他不干吧，他天天在干；你说他真的在干吧，不见得。啊，他没有忘了自己。啊，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妄想习气做主，那一种人成就。就需要三大乘其戒，需要无量劫啊！真正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完全听从如来教诲。这经典最后一句是：“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快了！尤其是这个法门。当生成佛的法门，一时啊，一时能成就。这个第四句主成就啊，佛，佛是。梵语音译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人天大。

事啊，念佛。佛这个字啊，含义很多啊。啊，它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觉心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觉啊，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心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它作佛。啊，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这个事情在古时候没有，啊，你看看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他的道德学问修养都达到高水平啊！人家谦虚啊，我们在这个经、这个翻经名题上常常看到三藏法师啊，更谦虚一点。称沙门，不敢称法师。通达经律论的，称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通达一种，不敢称三藏法师啊。啊，通达戒律的。成律师，通达论点的成论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通常成法师，不敢加三藏啊，三藏是

通通都通啊。没有人敢称大师的，大师是佛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啊，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那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故事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的太过分了。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敬啊，这个行啊。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也是后人尊重他的。净土宗没有沉传，不是一代一代的，其他各宗各派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从哪里来的？是后人，等于说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人对净土宗修行有成就，对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啊，后人称他为祖师，不是他自己成为祖师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民选的，称为大师啊，但是都不是他在世。诸位要知道，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你看最早的文钞，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光法师文钞没有称大师的啊，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后人称印光大师文钞行，他在世的时候不可以称啊。人天大师佛称啊，佛可以啊，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士啊，称开士，称正士，不能称大士啊，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条。在《舍卫国奇书结果多元》啊，这一句，舍卫是梵语啊，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
文无。

此云文物。文物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用现在的话说了，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啊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呐。这是个好地方啊，非常难得了。这位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太出名了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现前的社会我们提到北京这就代表中国了，提到华盛顿 DC 就代表美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教化众生这个故事就不能讲了经律意象里都有，法院诸林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法师对弥陀经注解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须大多黄金布地把祈陀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祈陀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大多向他买，太子给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黄金很多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大多就真的干。祈陀太子受感动。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大多不肯。须大多是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大多这就没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奇树结果多缘。结果多就是

须达多，啊，当时这个陈氏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啊，他常常布施啊孤独之人、老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达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啊，所以给他做“戒孤独”这一个称号。啊，那么这个道场啊，就叫做祇树戒孤独院。因为乞陀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啊所有权。啊。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呢，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啊！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啊！你又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与这个世间一丝毫都没有贪念，啊，所以现在我们建立道场，啊，一定要成立一个法人，啊，代表这个产业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的，组成一个董事会，啊，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啊，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人事。委托真正有修有学啊，德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啊，委托他。

请他这个董事会呀，请主持啊，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他来负责教学。啊，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其数皆孤独云，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齐托太子跟皆孤独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呀。啊，聘请在佛法叫礼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经典上总是写着1255人，还要列举几位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啊，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他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学习。

修道的人、觉悟的人，决定不沾惹名闻利养，中峰禅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杭州灵隐寺是那个地方第一个梵刹了。我们今天讲大寺庙啊，请他去做方丈住持，他辞谢了，他不做。

为什么？为了教导后学，远离明文力量，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讲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典范呐！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干些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啊！总要对社会、对大众有一点贡献的，这个贡献

就是你一生从事的事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接受大家的供养，我们用什么回馈呢？那你先要理解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仔细看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一生教学，教学是教育。49年讲经说法，这个讲经300余会，这300余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办活动，他办大型小型长期短期的这种活动300多次像我们现在办佛学讲座，办短期的培训班，办长期的学院，有时候也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短期讲经讲演的这些活动，世尊这300余会就是这样的，天天从事于教学，劝化众生。那么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现在人讲是社会教育。教化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没有超度，没有为这个死人诵经，没有

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些像现在做这个这些法会超度的法会，后人流传下来的，不是佛留下来的呀。

这些历史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佛教导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觉悟，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啊。

那么这个园林啊，这个道场啊，什么是道？要搞清楚。中国儒家讲的道，就是伦理道德。啊，佛法讲的道，就是觉悟的理论，觉悟的方法，啊，觉悟的境界，这是道啊，道路啊。转凡成圣之道啊，破迷开悟之道啊，断恶修善之道啊，这道路啊，这个地方是教导这些的啊，这个场所称之为道场。

这是第一段呢，为诸位介绍的。下面第二段呢，大众同文。从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皆是大罗汉众所知识，一直到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大众同文。我们这个提要里就写着，为后学示范，擅自取思，取是取法，思是思法，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做模范的。我们要会学，向他们学习。经文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大比丘僧，比丘小乘啊，他上面加了个大字，那就不是小乘了，大乘比丘啊。

学习大乘法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长随弟子，啊，长期追随老师，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跟一辈子，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 教学的团体，啊，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团体，总数有1255人，啊，那个五字省略掉了，啊，他取整数，啊，1255人，实际上是1255人。 那么，《弥陀经》注解里面都会说到，啊，都介绍得很详细。

那么再看看，这些人呢，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个不得了啊！啊，什么是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啊，无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啊，他的学分通通修圆满了，毕业了，啊，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的无学是四谛法修满了，称阿罗汉呐！啊，得到正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呐！啊，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了。他真正成就了正觉，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言行没有过失，见思烦恼断尽了。经论上常说的八十八品，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虚脱环就断尽。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也断尽。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里面的因它没有了啊，因没有了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他要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教化众生，那就是尘缘再来。啊，众生有感，他有因，尘缘而来的，不是业力。六道里面的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业力。什么业力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你要从这个上面去想，去观察，你才知道难，太难太难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了。要不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开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每一个同学，你们自己冷静反省一下，你妄想杂念，你能断得掉吗？一切时，一切处。连晚上睡觉，你的妄想都没有中断过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从哪来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

你断不掉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幸亏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法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那是你无比的福德，无比的智慧。你能选择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修学，你这一生超越六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小乘阿罗汉不能跟你相比啊。你比他殊胜太多了。那么大乘阿罗汉是指谁呢？大乘毕业了，无学了，给诸位说，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第十地的菩萨毕业了。大阿罗汉是指法云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呢，佛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皆是大阿罗汉。不是小乘呐，不是小乘，怎么在唱戏装小乘？他在这里扮演小乘，实际上大阿罗汉。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早就成佛了，像这里所讲的舍利弗、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古佛再来，文殊、普贤、观音、师至，通通都是古佛再来。那是菩萨种，这个地方示现的声闻种，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了，许多人要打击他、嫉妒他、破坏他、障碍他，造无量无边罪业。叫什么迷呀？觉悟的人呢？看到这个人成就了，大家帮助他，大家拥护他，想唱戏，你唱主角，我替你唱配角。没有一个不欢喜呀，把你捧起来呀，这场戏唱好啊。目的在哪里？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所以古大德常讲啊，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啊。这些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互相回报，自赞毁他，佛法就灭了。佛法兴旺，对众生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啊。佛法灭了，对我没好处啊，对众生没好处啊。由此可知，吉凶祸福啊，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出世间法，

是这个道理。一家兴旺，你看他一家人互相和睦，互相赞叹，欢欢喜喜，这家庭兴旺。如果这个家庭彼此都有猜疑，都不信任，每个人都看对方的缺点，绝不说对方的优点，这个家庭不久一定败亡，这肯定的。团体公司行号乃至于这个国家都不例外呀。国家怎么样兴旺，世界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圣人看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果然觉悟明了了，依教奉行，从家里开始，家和万事兴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四众同修都在一起，彼此互相赞叹，这道场会兴旺；彼此互相猜疑、嫉妒、障碍，这个道场没有前途。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这倒是因果报应呢，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警惕。

人死了，有来世，有来生呢。不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搞这个干什么？不用学佛了。正因为死了还有来世啊，来世还有后世啊。我们这一生要没有做好，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聪明人，古人所说有前后眼的人，前后眼是能够想到将来，能够想到以后，啊，过去未来的事情多想一想，要为生生世世着想，啊，要为社会大众着想，这是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人。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这是糊涂人，迷惑颠倒的人啊。

所以这些啊，佛身边这些大众，还包括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再来的，大菩萨示现的。外表像个凡夫、凡人，实际上圣人。

我们看提要里头所说的，这个提要里头有三条：声闻具首，处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 这是为什么把这些小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这个形象呢是出家相，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在家相多。 菩萨不一定常常跟着佛，声闻常常要跟佛，为什么呢？没毕业，比丘嘛，比丘是学生呢，没毕业，没有毕业，当然天天跟老师。菩萨毕业了，他可以离开老师。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在校的学生。 在学的学生还没有毕业，那么世尊当年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在哪里呢？在树林里面。 在河流小溪旁边，没有房屋，没有一切设施，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房舍，什么设备都没有。野外生活啊。

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美国人写的，写澳洲土著。现在这个澳洲土著还有，他们住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沙漠的地区，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树下一宿，他们吃的东西全是野生的，也是像游牧一样，到处找东西吃，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衣服穿，身体健康，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他们心灵感应，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的呀。所以以后，世尊的道德学问教化，为世间这些帝王大臣们知道了，听到生欢喜心了，都很希望世尊能到他们这个国家。来居住，来教学。世尊随缘，一点也不固执，哪个地方有请就到哪里去。

菩萨。散布到各地教化众生。这声闻弟子呢，有的时候佛也派去，那很多地方请啊，那佛就不能到处都去啊，派学生去，叫一个时期回来，换班，轮流去教学，很多很多。那么有些菩萨声闻跟当地的人缘很深厚。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教学的时间呢就长了。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佛每一年有3个月。下甘居，这3个月呢，所有在外面这个教学的学生统统回来，都回到佛的身边，接受再教育。下甘居是再教育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社会永远在进步，如果自己不进步，就落伍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想的多周到，你们自己在外面教化别人，每年3个月的时候再来学习，提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内外，许多大公司的职员、技术人员，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接受再教育。他要不接受再教育呢，这个科技进步他就赶不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公司服务的，每一年大概有2次到3次接受再教育。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是1个星期到2个星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如果不接受，你立刻就淘汰掉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要迎头赶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制度就建立了。每一年有3个月的进修教育、再教育，这个叫下安居啊。所以出家人佛法乃僧传古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出家人所负责的沉船，如来的教学，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不能中断了，世世代代的不但要传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职责。

僧是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名称。后面有一个表姐，僧伽，我们称僧，尾音都省掉了。这个意思啊，叫活活众。众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人活活。活活有理有事。理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净土宗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证得一心不乱。证得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了。理呀，我们同为这个目标来的呀。那么事，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事。佛给我们讲了六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见惑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怎么一致呢？一切依照经典，见惑同修，戒是戒律，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遵守。生活同住，我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和睦相处，口火无争，彼此在一起没有争论的，无论什么意见，统统归纳为阿弥陀佛，意和同悦，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利和同均，我们的生活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十方供养是平等的受用，这个最后还有一条，同戒魔，戒魔是梵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皈依，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独断，某一个人独裁，不是的。所以僧团呢，真正符合现在人所说的民主、自由、开放。现在人讲民主、自由、开放，佛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僧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所以佛法要靠僧团来维系，来沉传，来发扬光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昨天呢，讲到《感应篇》的第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一句话是说明感应道交的原理。文字虽然简单，道理非常深刻。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所谓是心电感应，心是真的，电是比喻，比喻总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只能比喻仿佛，因为在世间物理的现象似乎是电的速度最快，跟光速度相等，而心感应的速度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多少，简直是不能比的。电波的速度一秒钟才30万公里，这个心里面念头的速度啊，念头才生就变虚空法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多次跟诸位报告过。这是说感应的原理。汇编里面这个内容非常丰富，举出许许多多的公案故事来做证明。其实这些例证是举不尽的，只要我们冷静观察，我们一生当中自己跟周边的环境就能够体验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西方人所谓是真理。汇编里面第五段举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话。这段话说得很好。在《坛经》里面，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一句是总说啊，跟此地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一个意思。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心里面起心动念，就感得吉凶祸福。小的果报叫吉凶，大的就称为祸福。佛在经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啊。又说罪福这两桩事情，苦乐这两种果报都是生于意三业造作所照感的。

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才真正说得上啊，自求多福。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造作，决定招感的凶祸。所以我们要想消除这个世间天灾人祸，能不能办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用什么方法呢？教学。我这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多元文化局的局长来看我，谈到种族融合、宗教的融合，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怎样才能够落实？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呢？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感应的道理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事实真相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努力行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善业道。人人都能奉行十善业道，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不会发生的。佛在经上讲，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随着嗔恚随着嫉妒邪淫，那个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地狱从哪来的？你要明了啊，要随顺兼贪，贪而无厌，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这造的是恶鬼业。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了。如果随顺愚痴，什么叫愚痴？事出世间法，没有能力辨别真假，
没有能力呀、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甚至于善恶利害都颠倒了，这是愚痴。愚痴是畜生的行业，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我们今天冷静观察，这个社会上广大的群众，谁没有贪嗔痴？不但有贪嗔痴，还不断地在增长。增长的速度叫人可怕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行为增长，就是三恶道快速地形成了。我们不必堕六道里面的恶道啊，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了。你说这个多可怕呢？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智识人人，想挽救这个社会。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就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来不及，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所以才提倡《了凡四训》跟《感应篇》文昌帝君印之文，来救苦救难啊！一切恶业当中，杀业最重，淫业最重，所以《安世全书》对于这两种，用特别的篇幅来说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是凶祸的根本。实善能挽救劫运。念佛是第一善法啊，所以幕后他有悉归之旨啊，劝导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三善道的业因我们明白了，还有三善道。三善道里面阿修罗，虽然能够行善，心行与十善业道相应，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了，脾气太大了，好胜心太强了，这堕修罗道啊。能够坚持五戒十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才能得人生。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做得非常圆满，那是天道。
可见的，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教导人断恶修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还能够得人天福报。但是没有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三善道不是办法，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再向上提升就超越三界了。像阿罗汉，阿罗汉知道人我事实真相，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执着，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了，也就是有我你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这证阿罗汉果。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缘起性空，这现象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的，十法界从哪来的，这一些现象是同一个缘起，明白这个道理，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也舍弃掉了，知道执着是错误，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能证辟支佛果，觉悟人空啊，又能够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学习六度，那就是菩萨业了。如果是以真诚的慈悲、平等的慈悲，自行化他，这就是佛的业了。佛所作所为，这些话都是讲的正报啊。佛是人做的，菩萨也是人做的，只要你一念回心呢，就超凡入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无边的福报啊！所以吉凶祸福无门，就是没有一定的，没有定法了，都在人心一念之间。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
不晓得善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这佛法给我们讲的透彻，讲的明了。我们的正报转了，依报就随着转了。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你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环境。再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生活环境，所谓相台宝树啊，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真诚慈悲平等教化众生所感召变现出来。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听到了，多少人在说地球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啊！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从哪来的？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心重，贪心是水，水灾就现起；嗔恚心重，火灾就现起。愚痴是风灾啊，心地不平是地震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所以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可以化解的，科学技术办不到，这些事情我常说了，政治办不到，军事武力也办不到，经济也办不到，科学技术都办不到，这人心，转变人心唯有圣贤的教学。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我接触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我跟他们交谈。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所以都祈求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合作，这个意识非常之好。这在佛法讲呢，十觉开始觉悟，好现象啊。我们的愿望要能够落实，要教育我给他们大家讲，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我们只有宗没有教大家想想对不对？这是我在墨尔本不是在墨尔本，在悉尼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所说的。我们有宗啊，更要重视教育。这个宗教教是教育，怎样教导你们的信徒？
发挥平等的大爱，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你们想想这句话，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不信仰上帝，上帝还爱他，因为他是人嘛，他爱的是世人嘛，并没有说有这个差别在里面嘛。佛家讲的真慈平等，爱护一切众生，以真诚的爱心，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附带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学习到了，学到了要做到，学了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学了之后立刻要落实，要做到啊！我们今天访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以真诚爱心无私的供养，热情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说，证明太上所讲，为人自招啊！我们招感的是许许多众生也对我们热爱啊！从这一点点，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要靠世界这些宗教家们热心来教导，发挥大爱，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称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玄义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呐。真正不可思议，啊，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了，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证。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一尊佛都没缺少啊，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四十一位分正佛也赞叹，这是引申的意思啊，这个意思真的不是假的。

法身菩萨，他们观机的能力啊，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他戒引一切众生，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的。看到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呐，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也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的习气种子引发出来，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但是这种观机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这是从他经验当中得来的。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这个事情古人常讲四生之缘这四生有缘分

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啊，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啊，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啊，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啊，具足信戒行啊，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戒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知识啊，是可能的啊。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啊，这个经能称赞的啊，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啊，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啊！啊，看起来好简单呐、啊。啊，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啊。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啊！啊，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哎，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如此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信心，是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啊，啊，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啊，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啊，没有人不尊重的。啊，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啊，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啊，2次讲80华严，一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啊！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啊，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
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质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在文殊会上，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后得知。啊，善财成就了根本知，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五十三参。根本知跟后得知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知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借出任何人，不可以借出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用甚深的禅定啊，

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恢复到真心本性，这见到心了，见心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叫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厚德智啊，是无所不知啊。我这才明了，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仔细一看呢，吉祥云必求，因为我讲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吉祥云必求啊，吉祥云必求修什么呢？念佛法门。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一看呢，看出来了，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列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啊，夜以继日。

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是三个月，三个月作为一个阶段，一期。三个月当中不能睡觉睡觉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很辛苦啊！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你这个关口突破了，你就正常了。进入境界呢，法喜充满。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开悟的，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谛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正觉，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

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有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是，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呐！好学意愿强啊，容易欺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乐在学啊。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乐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言教，你还没有生起欢喜心，你没入门。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说，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这个境界才相应的。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吉祥云比丘啊，行般若三昧呀。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境界。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那我们再看最后。

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啦！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那这没人给我讲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啊，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正。这一句话重要。啊，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啊，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正，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啊，悟无生呐！啊，这个生什么呢？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啊，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

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法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呐。法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圣期间是原教初住到法云地菩萨。40个位次，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12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界，不能比呀！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啊，经上讲的不多。说是讲他参访十方10万亿佛，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10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呀，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

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啊。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啊？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呀，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呢，顿超圆证呐。啊，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啊，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啊，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啊，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啊，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啊！啊，所以这个惑啊。

各位看这个第二条了，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洪护如来慧命啊。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

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啊，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呐，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啊，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啊。啊，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啊，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啊，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啊换了，啊，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啊，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啊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说。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说是一个字，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说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叫乐啊，乐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是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乐。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

啊，不再下三品了，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化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经体“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 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 彼土导师的好，表此法实无量觉。佛翻作觉，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无量觉。 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呐，没有边际。无量是讲的自信，自信本具的。 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包括尽了。 这是自信呐！自信的道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 完全正确。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呐！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 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有无量的财富。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 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

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太有限了。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字这个经字的意思。观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

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啊。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啊，篇篇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啊，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个字啊，是不是从头到尾啊完全是贯穿的啊，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啊，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呐、啊，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啊。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呐、啊，有没有科判？有。啊，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啊！啊，古人所做的功夫啊，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啊，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啊，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通。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5个半月，他教给我3本书。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圆中钞，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3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苏超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分好了，但是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啊，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问题啊，你头脑很清楚啊，现代人呢就有困难了啊，所以参与法师教我把它画成表解啊，表解怎么画法呢？他把弘一大

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姐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啊，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这管用了。啊，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刻盘。啊，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

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孝经》。这是士长，士就是士农工商的那个士。在古时候，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等级来讲，第一等的是天子，其次呢是诸侯，是各国的国君，再其次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更次一等呢就是士了，那么这是讲士这一章。士这个字啊，按古人的讲解，就是半诗的诗，半诗的意思。那么这是指的什么呢？也是到朝廷里面，这个帮助国君来办事情，叫诗。不过他开始去啊，这个职位比较低，所以叫做师。那下面这个经文，我把这一章啊先念一遍。子与事父与事母而爱同，子与事父与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哀，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福也。故一孝事君则忠，一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一是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师之孝也。师云：“夫先夜寐，吾田而所生。”孔夫子在这里讲到，诗人要尽孝的，首先就解释了。子与事父与事母而爱同啊，这个"子"这个字，自古人读解啊，到那个"取"字讲，采取，那么这个事父与事母啊，你在家庭里面。怎么样侍奉父母呢？在家庭里面，天伦呢，讲究一个"爱"字，特别是对于这个母亲来讲，侍父。你伺候取侍，采取侍奉父亲的呀，这个孝顺的行为呀，来侍母，这个而爱同，换句话说，你侍父要做的要。爱护父亲，那么师母呢，也同样的要爱护母亲，就是父母之这个爱呀，儿女啊，无论对父对母，都是。同样的要
做的一个爱字。子与师父一视君呢，而敬同。那么你这个侍奉父亲，侍奉父亲呢，除了这个跟侍奉母亲同等的这个爱护以外啊，还要做这个君子，做这个君子啊。那么你对于父亲怎么样敬，来事君，你一个士人呢，到朝廷里面去提，君主来做事情，提君主做事情呢，你就应当在家里怎么样的尊敬自己的父亲呢？也同样的到朝廷里边，怎样的来尊敬君主？这个，你弑君跟弑父这个君子啊，都是同样的，那么尽到这个尊敬。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啊，这就说明了，你在家庭里面侍奉母亲的话，对于自己母亲呢，要尽到爱呀、啊，这个字，爱字的，这个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想到啊，要爱护自己母亲，母亲呢，有好的事情，你跟母亲呢一同欢喜，母亲呢，遭遇了一种危险的时候，你要奋不顾身的呀，来救她。这都是爱呀，不论在什么时候啊，那么自己有好吃的东西，要先奉给母亲，自己这个得意的事情，要先跟自己母亲讲，让她分享。自己有什么这个心里不高兴、有苦闷的时候，也要跟母亲先讲。这都是爱呀、啊。所以这个是很多了，现在只举数之。

几个例子。所以在家庭里，对于父母、对于母亲呢，要取其爱，重视这个爱子。而君呢，你到国家、朝廷里面弑君的时候啊，你采取什么？采取一个敬字，就如同你在家里尊敬父亲一样的。那尊敬父亲这个心理、这种精神，去尊敬呢你所侍的国君。所以这里说啊，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啊。那么对父亲怎么样呢？兼之者父也。所谓兼之者呀，就是把对母亲的那个纯爱，对于君主的这个纯敬，两者呀，都拿来侍奉自己的父亲。对父亲除了敬又有爱，爱敬这两个的兼而有之。是兼之者父也。下面就是了，故一孝事君则忠啊，一敬事长则顺。怎么是一孝事君则忠呢？根据前面来讲的，君取其敬。子弑父以弑君。弑父，对父亲尊敬，那是尽到孝道。拿这个对父母、对父亲尽孝的这个敬字啊，来弑君，就是以孝弑君了。那么对于弑君方面来讲啊，那就是一个忠了，做到一个忠臣了。一敬事长，那这个长是什么呢？在家庭里面，父母，那么再就是兄弟了。家庭里有三伦嘛，有夫妇、父子、兄弟。再加上兄弟这一轮呢。弟弟要尊敬哥哥，要尊敬自己的兄长，敬子。那么在家庭里面，侍奉自己的兄长啊，像那个这个，对自己的哥哥要敬重啊。以这个到社会上去，把弑兄这个敬兄的这个品德呢，要尊敬外面的长者。比你年纪长的人，你都拿他当做你的在家庭的哥哥一样的看待，那么在家庭里面讲，你是对于师兄是个敬字，对到，做到了恭敬了。在外方面遇到年长你自己的人呢，你怎么样对待他呢？你也是敬他，敬他这怎么个敬法子呢？叫顺字，这个要恭顺，不要说那些年长的人呢，说的话
你偏偏跟他。

这个提出反对的意见出来，这就不顺了。在古时候，一般人呢，看见别人年纪比他小，他都懂得，懂得什么？爱护比他年纪小的人，说话也好，这个做事情也好，都是呀，要关照这个年纪小的人。那么相对的来讲呢，年纪小的人对于年纪比他长的人呢，要顺从他。所以年纪长的人说的话，他知道你做什么事情呢，你要顺从，要听他的话。如果这个年纪长的人呢，说的话，有些，对于你也看来呀，认为不适当，与你的不能够认同的话，那你只可以停止听了以后啊，你也不必提出一个相反的意见来辩驳他，无需要。所以这就是敬师长则顺呐，在家庭里敬兄，以这个敬兄这个品德，到外面呢，敬比你年纪长的人，这叫做顺。这个顺字啊，你果然这么做啊，你到外面来呀，一切都顺遂。不单单指你顺从人家了，你果然这么尊敬人的话，人家都是爱护你啊。那你做什么事情也好，跟人家来往，一切都是非常顺利，没有那些那些这个困难。没有人呢来，故意的找你麻烦，所以这个顺字啊很重要。你要这个做到这个顺字啊，你必须要，尊敬他人。下面一个中，一个顺，忠顺不是一时其上啊。做到忠，做到顺，两者都没有欠缺了，也就是不失，就没有过失了。一是其上，那这个忠顺这两者呀，这两个字啊，侍奉在你这个上位的人，那么你然后啊，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保其禄位，就是你的职位，你在国家，你是个师啊。刚刚到这个朝廷里边去做事情的职位不会很高，职位不管是在哪一个阶层啊，禄呢有一定的俸禄的，有职位就有俸禄，就跟现在讲你在国家做个公务员。

你不管是哪一个职等的这个职位，都有一定的那个薪水给你，叫俸禄。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把你的俸禄啊，能够一直保持住，保持俸禄啊，在古时候，那个可以一直做到年龄到退休为止。我们在现在也有退休的制度，虽然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有这个制度是，在今日之下啊，大家都还知道的，你在什么年龄服务到多少年了，可以退休了，那么他这里呀、在股市有他的年龄的限制的，那么可以呀、一直保持就是入位，保持入位就能够收取祭司这个师也有这个宗庙。宗庙它是一庙而已，那么就可以收集宗庙，收集宗庙的祭司的话，就是师这一个身份呢，尽到对于自己的父母、对于自己的祖先一种孝道。所以，盖师之孝也，这是啊，作为一个师人的一个尽孝之道。下面用那个诗来讲的，这首诗啊，这两句是俗姓叶妹，无铁儿所生，这是诗间小雅。前面的是大雅，这里是小雅。小雅有个小婉那一篇诗里边，孔子啊，就从那一篇诗里提出两句诗，来印证啊前面讲的这一段话。小婉那一篇诗里面就说，俗姓叶妹，俗是这个早晨起来，行当起来讲，早晨睡眠睡醒了就起来了，夜间呢就去就寝睡觉了。早晨起来，夜间睡眠的时候啊，无论是在什么时，拿这两个做一个代表，整天的，无论是早晚，你这样怎么呢？你都这样的时候啊，来去见到印经的这些孝道。你在家里怎么样侍奉父母？怎么样的这个尊敬自己的兄长？到这个国家从事政治的时候，你帮助国军做事情啊，你怎么样的？以这个父亲的这个精子来移到国家来尽忠，对于弑君来尽忠。那么对于一般人，你要敬你的比你年纪长的人，做这个孙子。你这样做的时候啊，素行业昧呀。从早到晚，这个时候啊，都要这么去
秦。

勤勤恳恳的就这样，实行啊，无田而俗生，田当这个孺子家，而俗生而就你俗生就指的你的父母，如这个田当荣。这个受了侮辱的孺子讲啊，你素心也美的呀，要想到，如何在家庭里尽孝，到朝廷里面是尽忠，对一般人怎么样的顺，这样呢，想到这么做就是不使你的父母蒙受人家的侮辱。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这么做，就算这样做的话，有时候啊，懈怠了，或者是，又是弑君呢，这个忠啊，忠的不够，又是这个。违背了这个忠了，对于社会上一般人你又不顺了，那么这个人家一提出来，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哦，这是某某人呢，他的父母，一般人啊，这是没有家教啊，这就连带自己父母啊，受了侮辱了。为了不使父母侮辱，所以俗行也美呀。无论是早晨是夜间，心里都想着，一时一刻都不能够松懈的。时时刻刻就想到，不能够啊。让自己的父母，蒙受这个侮辱，所以拿这首诗啊，来，印证孔夫子讲，世人呢，应该尽的这个孝道。那么这个世人呢，在今日之下。我们非常普遍，我们现在在公家做公务员的人很多，在学校里当老师的人也很多，这都是事啊。除了这个以外，那么一般在民间做事情的，这都是事。那么这。把这一章孔子所讲的这个这样的尽孝，就以父这个把对待自己的父母的一个敬一个爱呀，推广出来对待外面的人，对待外面比你的机关首长你的这个年纪长的人。这样去做，这样去做的话，你就是啊，使父母跟着你呀、得了社会的一般人的那个赞美，这是一个我们今日之下一般人都要想到，照这样做。果然照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处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学儒家的各种经典，整个来讲就是学中国文化，学中国文化最高的意义啊，就是学做圣人呐。圣人怎么学法的呢？孝经里面最讲的，无论对天子讲。对诸侯讲，对卿大夫。

家，现在是对世家的，都是从这个人本位上做到这个孝道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学做圣人。中国文化好在哪里呢？就是有孔子在这个行为上，按照个人的身份不同，指点人呢，从哪里呀开始来修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今天之下我们这个世人很多啊。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读书人，你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是世人。要知道这样的尽孝之道，这样尽孝之道啊，我们在人世间这个人格就健全了。人格健全呢，那个圣贤呢，学圣贤呢。这一条大路啊，就上了路了，就一直往前进了。要知道这样的好处啊。下面我们再看庶人长，庶人长就是普通人了，庶当中字讲。众人，众人呢就是民众了，民众也有民众的呀，学孝道，有他怎么个学法子，下面孔夫子专对庶人讲的如何学孝。经文，我先念一遍：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慎节用，颐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之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谓之有无也。这个庶人的这个包含很广了，一般讲这个庶是种子讲，人就是当名字讲，庶人就众民，众人就是民众，在这里只讲庶人呐，不讲名字啊。他这个人字包含的广，包含什么广呢？包含了那个一般在政府里面做的，一般这个职位很低的，基层的那些公务的人。也包含在这个庶人里面。现在这经文，我们就看用天之道啊，怎么用天之道呢？天的道在哪里呀？根据古人注解。这古人指的谁呢？就是唐朝的，明皇帝唐玄宗啊，就唐明皇啊，他注解。他注解什么呢？用天之道，天是啊，比如我们看看天空，这个整个这个太空啊。
这个道在哪里呀？玄奘注解就说，天的道啊，就表现在哪里呀？春夏秋冬四个时候，也就是四季。这个四季每一个季节呀，有它每一个季节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春天，万物啊发生了，草木啊发青了。这叫春天呐、啊，叫春生，生就是万物生起来了。到了夏天呢，夏天长，草木发青，那个树啊有树枝子，树枝就长这个青叶子，就生长，夏天叫长。再拿这个农人种的这个五谷来讲，春天播种，生出芽来，生这个稻芽、麦芽这个麦不是在春天了，叫这个稻了，还有其他的这个农作了啊。那么春天那个播种发芽，这叫生；到了夏天呢，过去在内地啊，南方种稻，南方种稻啊，以春天播种发芽，包括这个插秧，到了夏天呢，那个除草，然后啊，使这个稻啊能够顺利的能够成长，就下长啊。长到秋天呢，在内地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无论是在台湾，是在这个内地，一年呢，最少有两季，稻有两季。古时候在内地，这个稻只有一季，春生夏长秋收。秋天这个稻啊，成熟了，就收割。秋收之后到冬天呢，冬天就藏起来，用这个藏谷，把这个稻啊，把它收藏起来，就是这个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一年四时啊，春天的气候让这个五谷能够生。夏天的气候啊，让它长；秋天呢，冬天呢，这气候又不同，就是天的道。天用它这个道啊，来，使这个万物，最重要是讲的是人，是人呢，是这个人家呢，蒙受天的这个，所给的这个人的这些利益，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呀，用天之道是树人呐，比如说你是农人，你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四时的这个气象的不同，你在春天就应该播种耕作，夏天你怎么样除草，帮助这个五谷能够长，秋天该收的就收，冬天就能够藏起来，
顺着天使啊，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叫用天之道啊。用天之道就顺乎天的春夏秋冬四时这个循环。

地利是什么呢？在这个儒家五经里面有这个周礼，周礼里面呢分出这个天下的土地呀、有五种。五种什么呢？有比如说有山林，有这个河川，有这个山林这种有高山有低的有丘陵啊等等，还有这个平原啊，平原以外还有这个原野，比较低呀、比较低一点的。那么这一共有五种，这五种啊，这个土地有高有低，有山有水，这些，这个。分就是呢，分就是分别，分别这个土地呀、这个大地上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这些特性？山有山的特性，河川有河川的特性，平原有平原的特性，这个都是你一般，庶人呢，都要认识你所处的，在哪个土地是哪个环境，你可以利用那个环境的呀，它这个地利，土地的这个，对人有什么利用的？这种价值你要分清楚，分清楚之后啊，你都可以适应在任何环境啊，你都可以呀、来，从这个大地上啊，来，去，比如说农人知道怎么样耕田，在山林里面。做这个畜牧的事业，这个都要懂得地利呀、那么这个庶人呢，要知道用天之道，要知道分别地利。除此以外，谨慎节用颐养父母。谨慎是呢，恭敬，恭是恭敬，谨是谨慎。在家庭对父母要恭敬，做事情言语行为要谨慎，到外面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你也要恭敬啊，恭敬出于礼呀。礼就是一切对待一切人都要恭敬自己言语行为都要谨慎再呢，这个节用，自己这个怎么样的盈利增加收入，开支怎么样用的最有效的这个用途上，出入最低限度要量入为出，绝不可以像现代人呐，尽量在银行里办一个信用卡了，然后今天刷卡，这就要不得刷了之后，资金无力偿还。

呢，让父母来偿还，这就不孝啊。所以这个谨慎，自己的言行要谨慎，要恭敬，自己对于这个用钱这方面呢，要知道节省。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奉养父母，可以有这个财力，谨慎节用是讲自己品德，有财力，也有自己的这个品德，可以奉养父母，使父母能够安心，是庶人之孝，这是普通人的一个孝道。后面把这个五种孝、五种身份孝都讲完以后，是吧？故自天子之于庶人呐，五种啊，孝无终始。天子是讲开始，讲到这庶人讲终了啊，没有终始啊，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人人都是。个人在个人的身份上面呢，都要各尽其分，能够学他的孝，尽到他的孝道。天子他这个尽孝之道非常广泛呢，能够照顾普天之下。都后是对于一国的，这个一个首长了，卿大夫以及到士。至于说到庶人，指一个个人呢，虽然是个个人，你能够用天之道、分地之力、谨慎节用，这是能够尽到孝养父母的话，你这个孝道啊，跟天子、诸侯、大夫是同等的，这个境界没有不同的，所以在这里讲呢，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没有不及，都能自始至终呢尽到自己这个孝道。那么这个今天讲到这里呀，时间到了，下面就下次再说。

请看《感应篇》第57段，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是恶报里面的第三段。这一段里面呢，这个文字一共到第60，到第60句，57到第60，到这个清廉道德，到这一句。我读这一段经文，感慨非常之深。读了之后，仔细想一想，经都不能讲了。圣贤的功夫没有别的，就是在改过。他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一开端，文殊菩萨白佛言：少年造孽，到老修行，得成佛福。佛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头就是改过啊。云雾禅师说：人谁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唯君子能改过迁善，其德日显啊。什么是君子？在佛法里面，真正发心修行的人，这个人就是君子。佛法修学，这有三个阶段。天台家讲六界佛，名字位那是不能改过的，有名无实，决定不肯改过迁善。这种人是假的学佛，不是真学佛。观行位真学佛了，观行位是落实，把这个佛陀的教诲呀去做到，依教奉行的，这观行位呀。我们念佛求往生，要做到观行位，往生才有把握。生凡圣同居土啊，要是相四位呢，那你就生十报，这生这个方便有余土了。分正位呢，则生十报转运土，所以要改呀。知过就是觉悟啊，这个人觉悟了。改过就是用功了，那功夫落实了。我读了很难过啊！我跟大家，我不敢讲经了，我只有回去住小茅棚闭关进修了。为什么呢？跟我学的人不知道改过，不知道自心呢。我这个讲经说法全盘失败呀。我清楚，我明白，

为什么还厚着脸皮在这讲呢？没有机缘接近过的人，有不少人想学。啊，我们利用网络，利用录像带传播，送给真正有心想学的人，为他们。所以厚着脸皮在这里干呢，不怕人耻笑。啊，自古以来，唯有好学，才对得起老师。啊，而一个老师一生当中能收几个学生，太难了。啊，现在人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也就能原谅我。啊，不再羞辱我了。过去，我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啊，说得好听一点嘛，弘法利生的事业。自己总感觉到非常孤单，非常辛苦，没有志同道合的。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我一定去看老师。啊，我总是劝老师，希望老师能多栽培几个学生，我们在海外能有点助手。啊，老师也很感叹呢，是啊，许多年当中，每一次见面我都会提的这个问题，大概总提了七八次。啊，最后老师跟我说，我不是不栽培学生，你替我找学生。从此之后啊，我不敢再说话了，为什么呢？我找不到学生，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教啊，没有人学。啊，学要真听话了，真依教奉行呢。阳奉阴违。啊，我们还要干欺骗老师的事情，老师晓不晓得？晓得明了啊！啊，听李老师讲经的人，在台湾超过50万人，常常跟他身边常随众20多个人，一天到晚不离开老师的，这20几个人哪个真学，哪个假学？他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知道，我也知道。啊，李炳老在台中，后半生全部是贡献在那边。真正跟他学的人几个人？3个人而已啊！啊，他已经就相当安慰了。所以以后我到北京，啊，访问，黄念老，啊，黄念老是我在美国跟他联系到的，啊，那个时候

我是美国佛教会的会长，叫挂名的会长。啊，那边同修对我很尊重，说他们要请一个密宗上师到那个地方来传法。啊，给我商量，我不同意。啊，我说我们祖祖相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不要再搞其他的。然后我就问他，这上师从哪里来的？他从北京。我就问他的大名，他是黄念祖。我一听说黄念祖这个人的名字，我印象很深。啊，从前李老师曾经给我们提过。我就问了一声，我说是不是梅光系的外孙？他说是的。哦，我说那请他来。啊，梅光系是李炳南居士的老师，这是我们同门的。同门不管讲哪个法门，路不会走错，不会指错。啊，我们并不是排斥哪一个法师，我们怕把自己所修学的法门呢搞乱了。啊，这是我们一个师承。啊，他是下莲居的传人，啊，梅大师的外孙。我说，那这个人，虽然没见面，啊，知见呢一定不会错误。啊，欢迎他来。啊，来了之后，他带了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油印的本子，啊，钢板刻字油印的本子，那个是我们晓得，他那种印刷的时候，不会超过150部啊，150部以后就模糊，不会清楚了，所以数量很少，只带了一部，他把这个人送给我。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弘扬这部经，他也弘扬这部经。啊，当时啊，在全世界弘扬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两个人呢，所以看了非常欢喜啊。啊，在美国没有机会见面，啊，他在美国住一个月就回北京去了，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他。啊，我们一见如故，啊，同一个师承，啊，他很感慨说：“李炳老有你这一个学生就够了。”我们跟一个老师，要知道老师的恩德，要报恩呐。用什么方法报恩呢？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叫我们勤修戒定慧，我们贪嗔痴还天天增长，戒定慧忘得干干净净。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大德。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教学38年，啊，能够遇到这三个学生真正肯干，啊，怎么干法呢？就是这两句，啊，知过能改呀，啊，知善肯为呀，啊。没有别的。

不能改过，不肯为善，这是自暴自弃，怎么能有成就？我这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承蒙老师的教诲，我明白了，知道自己怎样修学。谭鸾法师在《往生论注解》里面讲，末法时期修罗罗刹太多了。什么是修罗？嫉妒嗔恚是修罗。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嫉妒嗔恚？什么是罗刹呢？贪嗔痴是罗刹。所以祖师讲的这些话了，我们多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是修罗是罗刹不要紧，回头是岸，这佛讲的吧，一定要放下。为什么呢？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土耳其大地震，台湾的大地震，过去中国唐山大地震，那不就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几秒钟，身家性命全没有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呀，佛讲的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学佛人说有智慧，什么是智慧？抓住现前这一刹那了，成就就在此地。念头一转，超凡入圣了。可是这个念头怎么转都转不过来。习气烦恼太重啊。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们的，教导学生，学生什么时候？20岁以下的可以教训他，20岁到40岁不能教训，要顾全人家的面子啊，只有暗示，不可以明说。40岁以上的他有过失都不能说了。古人处世待人的心态40岁以上定型了，这暗示尚且不可，怎么能说人是超过40岁，问我那怎么办呢？读书只有在读书里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这3本书，好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天天读。

读的时候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对照自己的言语造作，好的要保持，明天还要这样做法；错误的赶紧改啊！40岁以上只有这个办法。所以对于40岁以上的人犯过失还有批评，这个人也是无知，没念过书吧？念过书的人不会说。所以我们想想从前弘一大师在南普陀教学，学生有过失，弘一大师一句话不说，这一天不吃饭。学生看到老师今天没吃饭，大概我们自己犯了过失，自己去反省，去改过忏悔，老师明天吃饭。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忏悔，老师明天还不吃饭，后天也不吃饭，念佛往生了。不肯说你啊，说了有什么用处？说了又不能改。

李炳南老居士看到学生有过失，年岁小的教教，讲经当中暗示，40岁以上人决定不说。我跟他的时候还算不错，我跟他的时候是32岁。蒙他特别爱护，他还肯说。说了我们就能改，他还可以再说，说了不能改，他下次再不说了。所以，各地的同学，头脑一定要清楚，绝对不是跟在我身边的都是圣贤人，没有这个话。李炳南老居士跟到他身边，都不能成就。一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辨别这个人贤愚不肖啊！千万不要误会，常常跟在法师身边的，这个人一定就了不起了，这是你们的错觉。我今天不得已把话说清楚，说明白。千万不能产生错觉，为什么呢？误了你们自己的前程。这不是我一个自古以来要看他是不是真正肯学，真正好学。我们常常围在李老师身边20-30个人。这个里面也有行邪道的呀。也有不如法的呀。

黄念祖老居士曾经告诉我，他也有几位同学在佛教界里也负盛名啊。修学不如法了，走上邪道了，走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名字我就不必说了。那么他所说的这些人都不在了，都已经过世了。黄老居士自己也往生了。过去这样的情形就常见，就不少。现在更多。什么原因呢？现在人烦恼习气比古人重，现在社会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比过去的时候增加许许多多倍，能在这个环境里把持得住不是凡人，所以他依旧起恶念造恶业，我们看起来很平常，不足怪也。能敌得过，那我们恭敬礼拜，他是圣贤将士，他不是凡人。凡人不能够避免这过失的。我们清楚，我们明白，千万不要认为，在我身边这些人个个都是圣贤，那你就完全错了。我自己还是凡夫。我的好处能听老师的话，念念感老师的恩，不敢做对不起老师的事情。我的长处就在此地。我知恩报恩。韩馆长照顾我30年，我念念不忘。我坐在这个地方，他的照片挂在我对面，我讲经，我看到他在笑，我看到他的欢喜相，我决定得生净土。而且告诉同学，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我是凡夫啊，业障深重啊，我能够修成这样，个个人都能修成啊，你们肯不肯干呢？凭什么有这个把握呢？凭放下。事出世间法，我一法都不沾染，就凭这个。有一丝毫的沾染，你就去不了了。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的，染上一条，这个染上念头啊，不是在行为，行为太粗了。念头上有那么一丝毫念头，你还没放下，你就去不了。所以这个恶报，这是第三段。第三段是四庶之恶，四是读书人，庶是平民。一般读书平民的恶了，这是第一条。这一条要做不到，所有一切修为全是假的。你必定还是随业流转。该受什么报应
还是受什么报应？我们不能不留意，不能不认真去思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寅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胡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采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但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

0: 庙，在泉州那边、嗯。
1: 好，
0: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1: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

0: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1: 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叫嘉义，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
2: 是马来西亚。
1: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1: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3: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也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

0: 它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功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啊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

0: 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不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

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

人之能，必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
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

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敬孝公饶善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

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
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

0: 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

0: 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总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

0: 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

0: 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2: 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

0: 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一头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个病，那么些。都给家
4: 人，
1: 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
1: 的，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坐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放这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

0: 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也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1: 上回呀。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我要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啊，就兑虚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2: 团结
6: 了，
2: 今天怎么来
5: 寺院？
2: 然后就寺院，这
1: 两天，
2: 这两
1: 天，
2: 你当
1: 省
2: 队长
1: 的
2: 今年，
1: 年数不年？那个谁的，他叫严复，那又不叫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严复。
2: 啊，不叫你，搁谁的呢？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

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0: 绝无空怨。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你
2: 要
1: 是死，老死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

0: 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

0: 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那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了。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

0: 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

0: 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我们讲到了这个杀生就是杀人这个方式，讲到毗陀罗杀就是以咒术咒语这些方式去害人去杀人。这个咒术咒语去害人去杀死人，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读到过比如说埋骨验人咒诅求子那个念咒诅咒埋骨这些都是属于咒术这一类的去伤人的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我们根据这几个例子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凡是属于诅咒咒语用种种邪术去害人的去杀人的都属于毗陀罗杀这一类的。那么像现在呢在南洋还是有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最近还是有听到这些用降头去害人的。那么他这个害人呢还没有达到呢致人于死这个程度但是呢会让一个人呢他身心不安家里呢不得安宁这个情况我们在现在呢还是有听闻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咒语法术呢去害人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那么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有接触过或者听说过就能够去肯定佛经上讲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是真有绝对不是虚构的。这些事情我们要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观察绝对不能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在台湾这个警政署方面有关鬼神帮助破案的这个事情也非常之多 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啊，在过去几年啊，有一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啊黄警官啊，他是专门收集这些在台湾历年啊这些刑事档案啊这些资料啊，有报章杂志报道。那么实际上啊，他在这个刑事档案这个资料里面呢，也都有明确的记录啊，这个是一点不假。所以他现在根据这些历年的刑事档案这些案件呢，收集到这些资料呢，也相当之丰富啊。因此呢，啊，我们听到新闻报道啊，或者呢啊，听到有人说呢，用这些法术啊去伤人害人，讲到鬼神这方面的，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它是事实真相，啊，绝对不是经上啊啊佛呢他编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啊，来劝我们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一段经文啊。这一集我们要学习的是堕胎砂啊，这个堕胎。这桩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是古时候呢是很少不多。但是到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就非常多了。啊，这个一天当中我们整个地球上不知道有几件堕胎的事情。啊，在两年前呢，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听到同修给我提出一个堕胎的数字。啊，在澳大利亚呢，它这个土地也相当之大，啊，大概仅次于中国大陆。啊，它的土地面积呢，大概大台湾200倍，啊，人口是1800多万，啊，它的土地面积呢大台湾200倍，啊，那么台湾的人口呢是2300多万，啊，土地比它小200倍，啊，人口比它多，那么他们1800多万的人口呢，根据医院有记录调查的，一个月啊，一般这个高中女生啊，啊，高中大学的女生啊，堕胎的这个事件啊，就10000多件了，啊，也就是说一个月当中就要堕10000多个胎儿，啊，那这个堕胎呢？啊，大家听了就是堕啊，感觉还不是很亲切啊。啊，如果我们用杀死胎儿，这样大家就比较明白一点啊。不然堕胎，他感觉好像堕胎好像，也没什么啊。啊，那如果讲杀死，那他就会感觉会比较亲切一点啊。啊，那杀死胎儿呢？他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畜生啊，也不是鬼神，而且这个人呢是他自己的骨肉，他亲生的骨肉啊，这个在过去法律是不允许的啊， 所以堕胎这个事情，不管在任何一个宗教呢，都是反对堕胎的。啊，那么在西洋啊，天主教是最反对的。啊，那么我们佛教当然是没话说了啊，佛那个连蚂蚁都不能杀了，还能堕胎嘛？啊，那么我们看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也讲到吮指堕胎啊，这个吮指堕胎啊，这个鬼神都要记过的，记罪过的啊，要扣掉你这个福禄的。啊，这是有罪的，啊，属于性罪，啊，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过，这一点不能不明白，啊，那么明白之后呢，才能去避免造这个恶因。啊，避免造恶因，将来才不会有恶的结果。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啊，那现在呢，在造因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啊，去造了这个错误的因，恶的因，那将来呢，他就会得到恶的果报。啊，那果报现前呢，你也赖不掉，啊，你也不可能说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受这个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为什么呢？这个事情也不是别人给你的啊，是自己自作自受的，这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呢，佛大慈大悲，他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说明了这个因果。啊，你现在得到什么果报？那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把那个正确的因素给我们说明了。啊，你是造什么样的因素，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佛对我们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在哪里？就是他自己明白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他把这个宇宙人生啊。因果的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明，啊，让我们去吉避凶，啊，在我们中国易经讲啊，去吉避凶，啊，意为君子谋，去吉避凶，啊，所以佛菩萨古圣先贤教人就是教什么？第一个教人去吉避凶，啊，你怎么样去向吉祥？避开那个凶灾，啊，告诉你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啊，那你明白之后呢，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去趋吉避凶了，啊，这个叫做圣教啊，圣贤的教育，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啊，第一个效果呢，在我们现前呢，能够趋吉避凶啊，我们得到了这个效果啊，有了这个效果，我们进一步的求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求明心见性做佛。这个就有了信心了，这个信心， 就不断的增长。啊，如果我们现前这个趋吉避凶我们都达不到，啊，那么对于超越六道生死，啊，成佛做主，这个信心啊，始终生不起来。啊，为什么呢？有疑惑，有怀疑。为什么会有怀疑呢？因为你现前没得到效果，你就会怀疑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呢，啊，学习呢，啊，我们一般的根器还是按部就班啊。你先得到人天这个果报，啊，这个效果现前了，啊，那么你对于呢，超越三界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你信心就坚定了。所以这个基础啊，绝对不能够疏忽掉啊。那么讲到堕胎这个事情，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啊，我记得我来大陆之前啊，两年前啊，在台湾天主教有拍一个光碟啊，可能这边应该有。啊，好像那个名称叫什么？哀吊还是哀悼啊？啊，就是人家死人啊，去吊悼念那个吊啊。那个片子呢？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播放啊，啊，大家看了恐怕啊都会掉眼泪了。啊，他那个现在他那个堕胎呢，他就是用好像开刀一样。啊，那么这个胎儿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呢，已经成型了，他可能要剪掉好几块，啊，头剪掉，啊，四肢剪掉。你说这个会没有果报吗？啊，这个问题啊，实在非常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啊，定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那个因果就别大了。啊，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呢，啊，台湾这个立法院啊，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举手赞成的立法委员啊，刚好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刚好我也去听经，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总有三十年前了，啊，我就听到我们老教授讲啊，这个今天啊，在立法院举手的那些委员啊，那个地狱啊，名册已经有他的名字了，啊，已经挂号了。啊，最近这个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啊，大家看的，啊，那个举手赞成的委员啊，他地狱已经登录他的名册了。啊，已经跑不掉了，啊，因为他赞成嘛，啊，但是他现在有福报啊，啊，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啊，做这个立法委员啊，他现在作威作福，啊，他那个福报享尽了，他造的这个恶业啊，就现前了，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凄惨。啊，就惨不忍言了，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凡是所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定这条法律的，他那个政府就要背因果啊。定这个法叫做恶法，恶法 恶的法力啊，教人去造恶业的法力。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你现在给他讲，你将来会堕地狱，他不相信。

啊，他回过头来说你是迷信。那你说迷信，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吗？如果说这个是迷信，就你去杀人就没有果报，那问题都不就很简单了吗？那我们头脑冷静想一想，问题有那么简单吗？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糊涂的人，他才会造这个严重的恶业。所以一天到晚啊，杀人杀生啊，那人都在杀人，那杀生还算什么呢？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刀兵劫怎么来的呢？你去听一听啊，这个屠宰场啊，他宰杀这些动物的惨叫声啊，一天宰杀多少？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一天啊，杀生杀多少，堕胎的有多少？那么这个就是在造这个刀兵劫的业因了。那么你这个业造到一个饱和度，这个天灾人祸它就来了嘛。这个天灾人祸怎么来的？人造出来的嘛。人造了这个恶因，那果报现前了，人又不负责任，他也不承认，不负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跟人没关系。人他自己不反省、不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把这个责任呢推得一干二净，那你这个果报怎么能够改变呢？永远改变不了，你推卸这个责任呢，你还是要去承受那个果报啊！你说一个灾害来了，灾难来了，那你能够去避免吗？你要去承受啊！所以解决的办法都在佛经，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这果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它总有个原因嘛。你总不能说他无缘无故他就这样突然冒出来，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再小的事情他都有因，都有他的前因，才会有他的后果。这是事实真相。好，我们现在请看经文。又复堕胎者，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增血脉，乃至出眼泪药，作是念，以是因缘令女人死，死则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讲又复堕胎者。那么这个佛又给我们讲讲了毗陀罗沙之后，又给我们讲这个，又有一种杀人的方法，就是堕胎啊，就诱惑堕胎者。那么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增血脉，乃至出眼泪药。那么这些都是古时候堕胎药的一种。这个给他吃药，把这个胎儿呢给堕掉了，或者呢针血脉，针这个血脉，用扎针啊针灸的，这个是用药的。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就用开刀手术的，现在这个。

开刀啊，就是啊，现在这个科技也很方便了啊。这个现在有开内脏啊，现在这个开刀呢，现在有一些女众啊，哦，这个子宫长瘤了。啊，那以前都是剖肚子哦，要剖一刀很长的，然后把它再把那个手术整个子宫割掉、割除掉。啊，现在听说不用了啊，他用一个小小的，就是用肚子里面啊这样穿进去啊，然后他这根进去啊，他就可以在里面呢做切割手术了。啊，那么这个切割手术把他那个子宫啊切掉，啊，然后再从他的阴道拿出来，啊，这个前年呢，我到香港啊，有一个女众居士啊，他给我讲他去开刀啊，我说我那个开刀很，哦，这个很恐怖的，他说很方便啊，不用这样啊，现在开刀啊，现在科技发达呢。它就是可以用很细的东西呢，从肚子这样穿进去，啊，然后在里面就可以切割了。那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大概用的都是这些涂下药啦，用药用真血脉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类呢，就要联想到，凡是你去堕胎的，你用什么方式，就是杀死胎儿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么这是举出古时候啊，那么做试验呢，以示姻缘令女人死。他这一段呢，他这段堕胎呢，他不是杀胎儿啊，他这个堕胎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就这个女人怀孕了，那么给她吃那个堕胎药，啊，目的呢是要那个女人死，啊，那么死则犯不可悔罪啊。如果这个女人吃的这个堕胎药了，啊，死了，那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啊，一不及死啊，后来也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是属于终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杀母故堕胎，若母死则犯不可悔，堕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段经文再给我们分析啊，这个堕胎呢，他这个杀害的对象。那我们一般人现在想到堕胎呢，就是只有想到堕胎儿啊，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为杀母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啊，为杀母，但是现在这个去堕胎的人呢，大概很少说去为了杀他那个母亲去堕胎的啊，这个现在是很少啊，主要还是堕胎儿的。但这个地方呢，佛给我们讲得很细。啊，过去呢，啊，也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堕胎呢，他目的呢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而去给他堕胎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女人怀孕呢，她是生命交关的，很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生产呐、啊、过程呐、啊，真的是生得过了就好，生不过了。哦，恐怕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因此呢，在这个
有怀胎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啊，啊，特别在过去这个时代啊，啊，各方面啊，都不是很方便。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堕胎是为了杀母，不是杀胎儿啊。若母死则患不可悔啊，若胎死则是罪可悔。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他这个堕胎的目的不是要杀那个胎儿啊，是杀他这个母亲啊。那么如果因为他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用这个堕胎药给他吃啊，如果他这个母亲死了，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啊，就破戒了。那如果要害死他母亲，没害死，但是害死到胎里面的胎儿，那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啊，是罪可悔。那么这个铅药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铅乃于母边得方便罪，不以胎边得罪，以无杀胎心故啊。这个铅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这段经文讲啊，为杀母去堕胎啊，如果母死啊，这个母亲死了是不可悔啊，如果是胎儿死了是罪可悔，这个罪可以忏悔。那给我们解释呢，为什么胎儿死的呢，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啊，就是他这个结罪呢是在母边得方便罪，不于胎边得罪啊。他结罪呢是针对这个母亲的啊，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去结罪，因为他目的是要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而不是要杀死那个胎儿。以无杀胎心故，因为他没有杀死胎儿那个心那个念头啊。因此呢，如果要杀这个胎儿的母亲啊，母亲没杀死就杀死这个胎儿了啊，那么这个罪呢还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结罪呢，就是在这个胎儿的母亲这边结罪，不在胎儿这边结罪啊。那么下面讲，若惧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惧死者是终罪可悔。若惧死就是说他为了杀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啊，那么给他吃堕胎药，或者用针用针灸，或用什么方式啊，如果这个母亲跟胎儿两个都死了，惧死就两个都死了，那这是罪不可悔，这个罪就不可接受忏悔了啊。若不惧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要害死这个胎儿的母亲呢，那他这个母亲也没死，胎儿也没死啊，但是实际上呢啊，也有给他下药了，但是没有给他害死啊，那么这个罪是终罪啊，属于终罪呢，这个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么这个忏悔就是改过了啊，那么他可能要去给人家赔罪啊，啊，彻底忏悔改过啊，那么这可以接受忏悔啊。啊，这个是讲为杀母故堕胎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若胎死则犯不可悔。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若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惧死则是犯不可悔，是名堕胎杀法啊。啊，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那这个是现在大部分医院啊，堕胎都是为了杀死胎儿的啊，大概呢
啊，不是为了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的啊，因为如果杀死胎儿的母亲呢，那个医院啊，那个医生要被判罪了。啊，那主要他目的是杀死胎儿的，那么为了杀死这个胎儿呢，做堕胎法，啊，堕胎法就是堕胎的方法，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古代是这些方法，现在科技发达呢，方法更多，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你目的是为了堕胎，要杀死这个胎儿。那这个胎儿呢，真的被杀死了，那就犯了不可悔罪了，犯了不可悔。啊，如果是堕胎呢，啊，若胎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有人去堕胎呢，啊，但是呢，没有堕成功，啊，那个胎儿没死，啊，那个胎儿没有死。那么这个是终罪啊，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如果为了堕胎呢，那不小心呢，他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因为堕胎这个原因呢，啊，这个胎儿的母亲死掉了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祖师在签里面他有注解，乃于胎边得方便罪也，啊，就是说他这个结罪是结在这个胎儿这边的，因为他是要杀胎儿嘛，啊，那杀胎儿呢，那没有杀死，去杀死他那个胎儿的母亲啊，他这个结罪是在这个胎边得方便罪啊，所以他那个母亲死呢，他是可以忏悔的啊，是终罪可悔啊。那下面讲啊，拒死则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啊，是名堕胎杀法啊，这个堕胎的杀生的方法。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五戒相的结罪啊，这个啊，我们这样大概也了解一个大概啊。那么如果啊，我们同学呢有受了五戒啊，就不能去堕胎了啊啊，是讲女同学呀 啊这个不能堕胎了啊，堕胎呢？你受了五戒啊，你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因为他这个性罪跟破戒罪两重的罪，啊，你没有受戒，你堕胎呢，它属于性罪，啊，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本身它就是有罪过，啊，你有没有受戒，它就是你只要造了就是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再加一个破戒罪啊，就两层了。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有堕胎这个事情。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他还是受现在这种言论的影响，他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非常麻烦。那问题是你不相信，那他因果还是这样啊？啊，不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就不是这样啊。事实不是这样的，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那么现在的人这些思想言论啊，给人一个误导，错误的引导，啊，引导人去造恶业。那这个。两方面都有因果责任的，都有因果责任，都逃不掉的。
啊，所以这个啊，只要有这个怀孕了啊，这个也不可以去杀生了啊。啊，现在大陆上啊，我听说这个是一胎制的。那么生第二个呢，你就要受处罚了。那我有调查这个处罚的金额多少啊？听说以前是3000块，后来这个涨价啊，涨到5000啊，现在听说人民币20000。啊，如果啊20000块啊，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啊，我建议还是被罚20000块好。你算盘可以算一算嘛，你将来要堕地狱，那这个20000块富人你就不用堕地狱了，那这个便宜占多大？你20000块去赚还赚得到吗？啊，以后你这个儿子说不定啊，他报恩来了。啊，他赚的更多供养你嘛。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金山寺啊，耆老菩萨呢，他是菩萨心肠啊，啊，专门收这些孤儿的啊，人家生的不要的丢在寺院门口，他都捡起来养。那因为他有他生存的权利啊。啊，他一旦来投胎了，就是他有这个因缘嘛，有这个缘分嘛。啊，我们是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的。啊，那你说他来了就会饿死，就会多了一些人就会死，也不见得。啊，所谓一枝草一点露嘛，那一根草它就那个露水下来，它也有一点露嘛。啊，一个罗汉一份斋嘛，啊，这个是济人忧天啊，这个是啊，太过分操心了啊。啊，那么现在有很多说啊，人口太多了啊，这个人口太多呢，这个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调节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这个现在呢，这个时代呢，性开放太开放了，造成的问题嘛，哎，你要把这个根本的原因找到嘛，啊，你现在呢，这个用这种堕胎啦，用这种方法，它是一种枝叶的问题，啊，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归根究底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教育的问题，如果你要教人哦，这个不邪淫啊，那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了啊，这个问题就减少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性开放啊，那一个老婆还不够，他还要好几个，当然人会越来越多嘛。这是邪淫的问题，邪淫造成的问题啊。如果能够进一步呢啊，像受这个八关斋戒啊，或者受这个五戒啊，五戒有不邪淫也可以受那个不淫戒的啊，你终身都不淫欲的，那这个人口的问题不都根本解决了吗？啊，这个才是治本之道啊！你要告诉他呢，啊，这个后续的问题很麻烦，啊，你照这个淫的因，你就会有这些果报嘛。那佛经里面讲的更深入啊，生死轮回就是这样来的嘛。啊，如果我们能够不盈利了，

那也有很多人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这个世界就没人了。啊，没有人呢，就变成那个鸡鸭啊，这个什么野兽的天下了啊！大家想想，会这样吗？啊，其实这个问题在《安世全书》就有讲到啊，以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不结婚就没有人了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讲，这个不太可能吧？啊，你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断吗？啊，所以佛提出这个，就很多人，假如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不盈利，人不都绝种了吗？啊，周安世居士回答说，可能吗？啊，现在十几岁呢，这个花艺还没有成长，而他就两个就有了关系了啊啊，这个盈利有那么容易就断了吗？啊，这个佛这么一直讲，你都还断不掉啊，哪有那么容易呢？啊，你还担心什么呢？啊，这是在清朝时候的。啊，清朝时候呢，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清朝那个时候呢，这个周安世其实是乾隆时代那个人，啊，永正乾隆时代那个人，啊，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口还不是很多啊，啊，在民国初年呐，啊，是40000000啊，就4亿人口，啊，那现在呢，10几亿了。啊，加速度的成长。啊，如果那个时候的人知道现在这个人口这么快速的成长了，他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啊，为什么呢？他现在这个问题啊，是要限制人口的成长啊，而不是担心没人了，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呢，那这个地球呢，地方不够住。住不下啊，地球它不会，土地不会多出来啊，啊，土地不会多出来，那人一直多出来啊，那到最后呢，就人挤人了嘛，就挤到海里去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啊，就是粮食不够，啊，人多了呢，吃的不够，啊，所以才限制这个人口的增长。啊，因为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一般人想的啊，他就是很简单的啊，他只是想到一个片面的啊，他没有深入去探究这个道理。那么佛是大智慧的人啊，大圆满的人啊，他对这个问题事情呢，看得非常彻底，非常明白。啊，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这样的回答啊，说这个不太可能的啊，你有几个人他真正觉悟呢？啊，那个人又问了，那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觉悟了，都不结婚了，那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呢？那周安世居士就讲，那就跟天人一样啊，大家都是化身的，你不要在母胎里面受苦10个月，那这多好呢？啊，所以。化身啊，这个四种身呢、啊，化身是最舒服的啊。那胎身是最苦的啊，再来就是卵身、湿身，胎身是最苦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这个。你这个生命的一个由来啊，它的因缘啊，这个我们在经上讲看到的胎卵湿化这四种啊，那如果能够化身的，那是最好的了啊，也最自在的啊，你

用受那个胎狱之苦嘛。啊，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这个地球呢，马上就变成天堂了，啊，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那极乐世界它为什么

点。啊，那往生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他不需要像我们人间呢、啊，啊，经过父母，啊，这个胎生，啊，他是莲花化身的。啊，如果你能够修这条戒了，不淫欲了，那你将来你去往生的地方啊，你是可以莲花化身。啊，起码你往生到天道啊，都是可以化身的。啊，天道如果在欲界天呢，你这个欲望比较低，不邪淫啊，不邪淫呢，它就可以化身了。啊，不用像人间这么苦了啊。那么如果超越三界呢，像阿罗汉以上的那个都是化身的。啊，可以变化，可以自在。啊，自由来去，那多好呢！啊，自由自在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问题啊。但是佛在经上这么讲啊，那么就有很多人呢、啊，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这是一个解决的根本办法。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啊啊，在这个注解，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圈注就是在下面呢注了一些啊，那么也没有注很多啊。那这个注解方面呢，他是讲一个在台湾呢、啊、有一个在十八年前啊，十八年前呢。有一个住在苗栗泰安的啊，苗栗泰安啊，苗栗就是台湾中部啊。他那个泰安呢，不是山东这个泰安，那就取山东这个地方啊。台湾有很多街名啊，将来啊，我们大陆的同学去过就知道啊，都是取大陆地方的名称的啊，都是啊地名啊。或者是一个省的名字啊，他那个泰安是一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泰安休息站啊，最早的高速公路啊，他那个地方啊啊，住在苗栗泰安啊，那么他一个他这个居士姓黄，黄春妹啊，他的女儿呢到广化老法师那边那个南普陀寺、啊、要斋僧。就是供斋了，做功德。那么为他母亲做功德，啊，那么他的母亲呢是肝癌末期，啊，肝癌末期，那么他去为他做功德，啊，那么做功德，大家就去帮他妈妈助念了，啊，那么助念呢？这个在他们助念之前呢，他母亲就看到有一些人来了啊，说他的他这个给他女儿讲啊，说他看到他的父亲了啊，还有他隔壁的这个伯父了啊啊，这些亲戚朋友啊啊在给他招手啊，但他这个父亲已经过世了。啊，他们隔壁那个伯父叔叔啊，也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他女儿有学佛啊，就给他母亲讲，他就想到《地藏经》讲的啊，这个临命中的人呐、啊，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变化作他的亲人呐、啊，来接引他堕落恶道。啊，他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跟他去，啊，你一定要念佛啊，见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他走。啊，然后他就，没有跟他们去了，就一心念佛，在念了两天呢、啊。那么念了两天之后呢，他那个肝癌呢，肝癌大部分那个肚子都会胀起来，啊，那个严重的有的会吐血，啊，吐血块。那么给他助念呢，也有很好的效果，啊，念到他那个肚子这样消下去，那消下去呢，就看到佛来了。啊，那看到佛来呢，啊，他女儿了，他们家人就给他，那赶快跟佛去了，

他不行了，现在这个有两条狗啊，还有一个小女孩把他抱住大腿了，他走不掉。啊，后来这个老法师在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说你母亲要往生，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他就问他这个有一只白狗，一只黑狗。那么那个白狗跟黑狗呢，是他大哥啊，小时候眼睛不好，医生说要找那个一只白的狗，一只黑的狗啊，然后呢，用那两只白狗、黑狗的眼睛配药做药引，才能治他啊，治他这个夜盲症啊。结果把那个黑白二犬呢给杀了啊，另外那个小女孩呢，是他第十三个妹妹。第十三个妹妹，因为以前呢，这个经济不好啊，所以就把她给堕胎了。后来广化老法师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告诉他说，叫你母亲呢，要跟他这些冤亲债主沟通啊，就是说，以前呢不知道佛法啊，那么做了这些错误的事情啊，请他们原谅。那他现在呢，要让他好好念佛啊，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也一起念佛求生净土让他好好往生净土将来度他们成佛那么这样啊，他那个果然这个冤亲债主他就不见了那么成佛的愿力呢？接引往生了那么由这个事件事实证明呢，这个杀生堕胎呢，是也会障碍往生的，就是冤亲债主嘛，它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障碍。那么已经造了这个业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堕过胎。这个也很多居士问我这个问题。那么以前这个无知犯了这个错误那都已经造成了。现在呢，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断恶修善，念佛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就是发心有堕过胎儿的。最好还要能发心支持这个不堕胎的法案支持不堕胎的法案所以以前有堕过胎的这个同修我现在很支持天主教我们在台湾我们要向政府在立法院这个我都很支持的。这个支持这个不准堕胎那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来改过来忏悔拿出具体的行动才是表示真正有诚意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细念法师《阿弥陀经》。上一次讲到十六位尊者，第四位，现在从第五位看起。摩诃俱赤裸，这一位尊者是舍利弗的舅舅啊。早年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也相当自负，喜欢给人辩论。早年呢，跟他姐姐辩论的，总是他占上风。那么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啊，每一次辩论的都输给姐姐。他一想，这个不对了，他姐姐实在讲没有这个能力，辩不过我。他说想必是他肚子里的怀了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就这个小孩生下来他是我的外甥，我是他的舅舅，如果我要辩不过他了，这个做舅

就面子就不好看了，所以就出去学道，啊，到处啊去寻思访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参学，勇猛精进，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指甲就养得很长，啊，人家叫做叫长爪繁枝，啊，就是他。以后舍利弗出生之后啊，果然智慧非凡，啊，那么舍利弗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很不服气，找释迦牟尼佛来辩论，啊，最后不能不佩服，啊，也发愿出家，做佛的长随弟子，啊，那么他是大问题，啊，博学才艺，啊，广学多闻，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确实具足，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层面，啊，那么这些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透露了讯息，都是古佛化身菩萨门再来的，啊，做种种示现，告诉社会大众，佛法不可思议，这是真正的一门难行之法。如果你要能信、能学、能解，利益无量无边的，确实说不尽的。第六位呀，利婆多，啊，这些人都是德慧才能。这一类的，他是五道乱第一，利婆多翻成中文是星宿，我们在《弥陀经》里头念到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利婆多正是代表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正觉不迷。三皈依，他是圆满的落实了，啊，真正做到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

有同学在各个地区，常常有人问呢，这个道心呢？不容易保持，常常会退转。这些同学在我面前呢，都是讲的实话了。确实。而且很容易退转，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那你得自己想办法。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业缘不相同，所以就没有定法可说了。如果有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84000法门呢？要说无量法门呢？一门不就可以了吗？根性不相同啊！机缘不一样啊，方法就是个人用的方法，也要常常变化了。譬如我们走路，走到前面不通了，有障碍物啊，拦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直走了，拐弯呢，弯过去啊。通权达变呢，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最妥善的方法，突破障难，你才能有成就。我自己的经验，怎么能叫自己不退转呢？上台讲经，我这一生当中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讲，他没有看清楚啊。他不懂得了，我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能叫我自己不退转，初学的阶段，我跟诸位说过，刚刚出来学讲经，讲1个小时。要用40个小时去准备，全心全力做预备讲。

讲台的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打妄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自己要用有效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决定不能松懈。我在美国，美国没有机缘天天讲经文，没有听众啊。我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录像机。那个时候小型呢，都比现在大得多。我摆在我房间里面，我每一天对着它讲2个钟点。讲完之后啊，自己再放来看，再来自己当听众。要不这样学，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我这个做法在美国曾经被同学们发现过。原来你光在房间里干这个事情。如果不讲经了，肯定会退转。我从这个方法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要读经。每一天呢都要找机会去讲。保持自己不退转。所以这个依靠不能依靠人。也不能依靠道场。说实实在在的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佛称为无依道人，这些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唯一的依靠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高度的警觉。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些声闻众不离开佛，常随佛。我说过，我们要当佛的常随众啊！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我们要依靠经典，经典就是佛。最可靠的了，它永远不会改变。人情世故千变万化了，
先

不能够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你烦恼就多了。啊，你就说学讲经的法师们，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学讲经啊，李老师就给我讲了好几次。哎，你将来讲经啊，讲不好，人家笑话你，这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怎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同行相忌，嫉妒。啊，你在这个道场，你讲的比别人都好，所有人都嫉妒你，一定要把你赶走，你走投无路啊。啊，老师的话我的印象很深刻。哎，但是怎么呢，并没有在意。啊，没有想到以后我还真的搞得走投无路。啊，要不是馆长这一家人发了慈悲心，啊，借我到他家里住，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了。一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图书馆，我这才离开馆长家了。啊，住佛陀教育基金会，住这个华藏图书馆。李老师的话兑现了。

这个里面就是学问啊，这真实的学问一定要懂得如何真正能做到深藏不露啊。

能够保全自己啊，所以要懂得谦虚忍让，处处不敢为别人先呐。你自己才能保全呢。一生决定不想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学成了，将来弘法利生呢？没错，等待机缘。

不要着急啊。你有成就了，佛菩萨会替你安排。我真正是得力张家大师这一句的教诲。时节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替你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自己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想不到的磨难就现前了。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弘法利生，决定不是单纯的，许许多多的条件，通通具足了，你的缘成熟了。诸佛菩萨、龙天善神把你推出去啊！如果时节因缘不成熟，自己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当然特别是初学，有老师在旁边照顾，好啊！遇到有疑惑的，向老师请教啊！老师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可是在今天地球已经缩小了，有人说现在这个地球叫地球村呢。我的感觉里面比村还小，简直是一个大家庭啊！尤其科技资讯的发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才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从网络，从卫星电视，立刻就传达了。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说已经没有距离可以过滤的了。我们的老师同参道友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拨个电话就接通了。现在的手机，你想想看看多方便，有什么样的疑惑，立刻可以请教。最新的这个手机上面有画面啊，去年我在日本看的，电话打的对方
对方的画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手机上头有一个小的荧光幕啊，看到对面的人啊，很清楚啊。

这就是说明了居力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我们还要不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天到晚跟着老师呢？不需要了。跟着老师，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做。我相信，再过两三年，大概手机上能看到对方的这个色相，一定很普及了。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网际网络，现在讲这个宽频，不断的在发展。我相信，要不了几年，这个网际网络给这个手机非常可能取代了现在的这个卫星跟电视的传播。为什么？真的太不方便了。一定呢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学习，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学习佛法，需要利用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在这个小荧幕上面对面可以交谈呢。如对目前呢，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一个德慧才能啊，利婆多尊者。第七位呀，周利盘陀杰，这个人跟前面讲的恰恰相反，他是愚痴钝根。

这个也表示了因果，但是显示因果呢？这里这个线没有画在这边。精进破障，

周立盘陀学，许多同学都晓得。世尊这些弟子当中，他是最笨的一个，记性差到极处了。佛教他四句偈，念了好多天，都念不下来。念上一句，下一句忘记了；教他下一句，上面一句忘掉了。他哥哥也出家了，劝他回家吧，你不行了，你没有法子学。笨到这种地步，他自己哭，嚎啕大哭啊。佛看见，佛问他为什么哭，哥哥要他回家去。佛给他讲，没问题，你在这里好好的学。给他一个扫把，天天教他的扫地。念扫帚，佛教他其他都不必想，你手上拿着扫帚，天天扫地嘛，精神意志就集中在这个扫帚上。佛教他这么个方法，没有多久啊，他开悟了。正阿罗汉果了，同学们都奇怪呀，他怎么能开悟？那怎么能证果？世尊就跟大家说了，周立盘陀伽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不是普通人。为大众讲经说法，他要留一手令法，怕别人通通学会了在自己之上，所以他教别人，他自己要留一手，不肯完全教别人。佛说他这一生的愚痴啊，是令法的果报。这大家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讲，令财的贫穷果报，令法的愚痴果报，它都有因果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圆满的智慧、神通、道理，他知道周立盘陀伽这个愚痴的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方法对治，能够帮他恢复。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好把他放弃了，不再教他了。那么他是一痴第一。困学成功所以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根性很差，
没有天分啊，记忆力又不好，我怎么能学佛？

不能周立盘陀切在这里给你示现，你的根性，你的记性跟周立盘陀切比比如何呢？那一想，我比他还是好一点他都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给下下根人呢很大的鼓励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这些人在此地做示范你说你有智慧，舍利弗智慧比你怎么样？不如舍利弗都念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念？第八位难陀，难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释迦牟尼佛兄弟两个人，同胞兄弟，也出家了，仪容低了。相貌好，威仪好，音声也好，这是后面住了佛之宝地。释迦牟尼佛也度他出家了。出家之后。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就这么兄弟两个，把他弟弟也带走了。在一般人来说呢？在情理上讲不通你出家了，总得给家里留个后代吧。释迦牟尼佛那个儿子，把儿子也出家了。摩耶，亚述罗陀，是他的妃子，以后通通出家了。出家要不是一桩好事情。释迦牟尼佛能这样做吗？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永远了脱生死轮回。

第九位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这个人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阿难尊者就是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是佛的堂弟。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总共八个人。在堂兄弟当中，释迦牟尼佛年龄最长，他老大。阿难尊者最小。小堂弟，他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出家之后，

释迦牟尼佛的使者，多闻第一了，不闻强记，阿难的

借机金藏，这个事情就是让阿难尊者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呢重复说一遍。那么大众根据他的复讲，所以佛法这个几千年的红船呢，学经教采什么方法呢？通通采取复讲，在佛门里面叫做复小注。这个方法从阿难开始啊，有来有的。以后祖祖相传都是这个方法。决定没有说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经论去研究找这个参考资料你去写讲稿，不是的。只有这个方法决定不能变更佛讲，你才能够啊免除过失啊。到你自己没有误处，你就决定不能够发挥。你发挥呢准错。唐朝时候白丈大师度这个狐狸，这个公案许多人知道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无甚呐。这个狐狸前世是讲经的法师啊，有人问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错了，有因果责任呐，你把人误导了啊。所以这个法师死了以后堕畜生身呢，别个狐狸啊。

啊，到唐朝这个时候，这个狐狸修行的不错了，也有神通，知道前生这个业障，没法子脱离狐狸身的。这时候正好遇到百丈大师，啊，这是个开悟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人啊。百丈大师讲经说法，他都来听。啊，是个白胡须的老居士，啊，常常来听经，道场人都认识他。啊，只有百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啊，他是个狐狸精，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有一天，这个老狐狸就把他从前这一段公案向百丈法师报告，求百丈法师

就他。啊，本章大师说了，你明天来，啊，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那个人怎么样问你的，你同样的把这句话来问我。好，他第二天来了。 过去有人问他了，他当法师的时候，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怎么回答人家？不落因果。这个说错了。 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话来问白章大师了。白章大师给他改一个字，啊，所以他也来问了，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章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一个不落，一个不昧，改这个字。 他就特立狐狸身了，啊，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死了。白章大师这才带着一些人，啊，带着这个杵头笨鸡，啊，到后山，告诉大家，后山一个老狐狸死了，啊，到了这一看，果然个老狐狸死了。白章在这说，这个老狐狸。 就是昨天来问我话的，啊，把这段公案呢说给大家听，大众听了毛骨悚然呐！啊，讲经说法，你要讲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不得了啊！ 所以，代代相传，通通都是佛讲，啊，决定不敢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你才不会被因果啊！啊，讲错了，讲错是老师讲错了，我没讲错，啊，所以我们学讲经。 老师教导我们怎么个讲法呢？自己没有开悟啊，别说大悟，小悟也没开啊。啊，讲老师的，讲古人的。 啊，你们听我讲《弥陀经》，我讲的是莲池大师的注解，苏超。我讲的是藕益大师的要解。啊，要解呢，我还参考两种：元音法师的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 我依据他们的注解来讲啊，啊，他们注解是文言文，我把这个文言文变成口语，变成白话口语。如果讲错了，他注错了，我没讲错。啊，初学讲经。 学老师的，啊，从前我们学习困难呐，啊，为什么呢？没有录音，没有录像。
老师讲经啊，我们记笔记啊，依靠笔记啊，相当辛苦啊。记漏掉了，常常有啊，哪能记得那么完全呢？记漏掉怎么办呢？问同学，哪个同学这一句没有漏啊？所以几个同学合起来啊，整理笔记啊，我们同学们最初讲经通通依靠李老师所讲的复讲复小作啊，都是这个方法出身呢。我记得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我依靠的注解是云音法师的讲义，参考孙中侠的直解，讲经期间有一天遇到演培法师，他香港不少信徒啊，包了一个游览车了，去在香港观光旅游，也把我拉进去了。我们在车上聊天，讲到讲经这个事情啊，他很感慨的说啊，我们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呀。他就指着我了，他说净空你也不例外呀，你也是讲小作出身的，一点没错。佛学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上台，真正能上台能讲的全是讲小作出身的。讲小作的起源，阿难尊者是第一个，集结经藏啊，佛讲啊，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今天。我今天教学生，在新加坡教培训班的学生，通通是用这个办法。现在方便多，现在有录像带，有录音带，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呢，你来写讲稿啊。我们那个时候困难，非常非常困难，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啊，要靠记忆，要靠很勤苦的写笔记。我们继续看16尊者的第十位。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这是一个实行家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这个名字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叫福障，这名字并不好听啊，它有障碍。前面我们在香赞里面念到昔日雅殊

免难消灾障啊！亚述陀罗是罗诃罗的母亲啊，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父亲啊。他遭的什么难呢？他母亲怀孕他6年才生他啊，一般人呢？怀孕这10个月，罗诃罗6年呐、啊！啊，这什么缘故？果报啊！前世做了不善的因，这一生当中啊。要受胎狱之苦啊！啊，他比一般人要长好多倍也。啊，一般人10个月，啊，他6年。70个月，比一般人要长7倍也。啊，什么原因？经论上呢，说了有好几种。在经律意象在法院诸灵里面都有记录啊，里面有一种也是经上说的，罗侯来自过去生中啊，曾经是老鼠的洞穴塞了6天呢，老鼠在洞里头出不来啊，恶作剧，感得这样的果报，啊，在母亲肚子里也是出不来，9岁。释迦牟尼佛叫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度他出家，佛门里头有沙弥，他是头一个啊，小朋友嘛，小孩喜欢玩嘛啊，别人看到天天玩耍，释迦牟尼佛晓得玩耍里头他修行密心地啊，他修戒定慧不落形象，一般人看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以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啊，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讲给我的啊，第二次呢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啊，他也这样说，我当时很惊讶了啊，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啊，佛教重实质不重形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

第十一位，乔凡破体，受天公第一。我们现在讲这宗教家了。那么他也是显示因果，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乔凡破体，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牛四。他这个嘴一天到晚都在动，就像牛吃东西一样。他有这个习气。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佛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过去生中他做沙弥，看到一个老和尚在念经，年岁太大了，牙齿掉了很多了，念得不清楚，他在旁边讥笑。老和尚，你念经啊，就跟牛吃东西一样。这个老和尚立刻就叫他忏悔，告诉他，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你这个口业将来会堕地狱。这个沙弥的时候听到之后非常害怕恐惧，立刻就忏悔。虽然忏悔，他这个余报依旧堕在畜生道，做了500世的牛，所以习气就很深了。以前讽刺别人，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这是属于恶口的果报啊！这个不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的果报。恶口果报都如是啊，其他的这个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那还得了啊！这个不过是什么呢？存心挖苦别人，讽刺别人。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堕500世牛身呢。这一生虽然出家学佛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你不必天天出去托钵，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又会讥笑你，他又要得这个果报，你不是害人吗？那怎么办呢？你到天上去去应供，天人有神通，知道你是大阿罗汉，会对你尊敬，不会讥笑你。所以他每一天是上天上去托钵，不在人间了。受天供养第一了。我在后面把它写了，这像我们宗教家了。

不是一个普通人呐。第十二尊，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他的名号啊，翻作不动。宾陀罗婆罗多，这也是特别的因缘。世尊灭度之后，我们晓得，许许多多的弟子也都先后入班涅盘呐。唯有这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不能够入班涅盘。所以这位尊者现在还在世间。佛留他在世间什么意思呢？叫他给末法众生呢做福田，因末世供为人天福田呐。这一位尊者，久住人也。我们要想供养三宝，也学古人做一次五遮大会。五遮大会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就是平等供养出家人。斋僧，这个佛法里常讲啊，千僧斋。今天我们请1000个出家人吃饭，供养供斋。那么所供养的呢，完全是平等的，这叫五遮大会。一定由圣贤僧来应供，修斋的人啊，有福了，真正种到福田了。宾陀罗尊者常常来应供，哪个地方有人修福，他就来应供。他来的身是变化身，你看不出来啊，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这个供斋的斋主心里头有沉静。沉静是感，尊者就有应，感应道教如果供斋没有诚意，他不会来。要有诚意。修福，我供斋就是为了求福报，

智慧，祈求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第十三位迦留陀夷，教化第一。我们今天讲教育家了。迦留陀夷梵作慧光，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具足这个条件，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呢。那么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言行、威仪都能够感化众生呐。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啊，所谓是弘法是家务啊。佛家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将近三百余会，弘法四十九年了，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吗？什么时候出来讲经呢？先修德行，再成就学问。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常讲啊，品学兼优啊。品是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才能自行化他。尊者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下面第十四位，摩诃戒宾喽。

这个名号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仿秀，啊，新秀。尊者是指新秀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文学家了。也是属于科学家里面的一种。啊，波俱罗尊者，波俱罗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善容是相貌好，啊，他的相貌非常善良。容颜叫人一看呢，生欢喜心。寿命低，啊，善因善果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一切众生在世间所求的，啊，所求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你们想想看。哪个众生不希求这三桩事？啊，这三种都是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因果要相应。谚语里面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想想，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其他地方求不到啊，佛门当中能求得到啊。为什么佛知道因果，啊，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佛清楚啊。

总的因就是修布施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佛慧双修把福摆在第一了。

佛家常讲，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你修慧呀，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修福啊，出去脱钵没有人供养啊，啊，天天挨饿。另外一种呢，恰相反。

修福不修慧，大相挂璎珞。福报很大，没有智慧，来生堕在畜生道了。投胎去做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养的。过往要出门了，就骑在这个大象上。大象说满身挂的璎珞珠宝啊，这珠光宝气啊，有福气啊，没智慧。所以佛教人呢，福慧要双修啊。那么你的果报又有智慧呀，又有福报。如果两种都不修呢？这个人必然生生世世贫穷下贱。我们对佛的话要能信得过，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许许多多的大学研究所去探讨研究致富之道，我们在旁边看到感慨万千呐！仔细观察他们所教的所学的是些什么呢？都是在云上，做功夫没有因呐。比如这个工商管理，一些技术乃至于种种这些关系，他们从统计带来的数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财主，他们是怎么起家的，怎么经营的，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去研究这些，想学习，想效法。专家教授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我在旁边打听打听呢，他们本身没发财呀。甚至于本身呢，生活还相当艰难。一生在大学里面教书，退休之后教得不错啊，名教授啊，被一些公司聘请做顾问，不是。

财主啊，你懂得那么多致富之道，你为什么不发财呢？啊，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教所学的全是语言，没有因。啊，这好比什么？好比我们种植农作物。啊，他对于种植的技术可以说是他很有研究啊。土壤的分析，啊，水分、肥料，啊，气候、阳光、空气，啊，这些样样他都有很周密的研究。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他没有种子。再内行的行家了，没有种子种不出东西来啊。啊，种子是什么呢？你命里头要有财富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啊，什么样好的技术方法你都不会发财。命里头真正有财，不需要懂得那些方法，无论干什么，财源滚滚而来。这个事实只有佛讲得清楚啊，佛讲得明白啊。啊，你命里头要有财，那命里头的财，啊，我们算命讲财库啊，啊，这个财从哪来的？这个财从布施来的。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你命里财库很丰富啊，很大了。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过去生中吝财。不肯施舍，这一生当中财库空空。啊，学什么样的技巧，你还是发不了财。啊，顶多你学了这些课程。毕业之后啊，帮人家公司里面去赚钱。啊，帮人家做职员呢，你当不上老板呢。啊，聪明智慧啊，发布施啊，健康长寿啊，无微不至啊。波俱罗尊者寿命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尊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微不至多啊，这是个善人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一切众生遇到了灾难，他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所以得长寿的国王。最后这一尊阿耨罗陀，这个是名号翻译叫无品。

那么这个里头也显示了因果。阿耨罗陀也是在久远界前，布施供养一位辟支佛。辟支佛出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他得的福报长劫，这不是算年呢，论劫数来算呢，长劫不受贫穷果报，缘分好啊，遇到辟支佛了。自己能够恭敬供养，得这个福报啊。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听经闻法的时候常常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被释迦牟尼佛呵斥，佛骂他，像螺丝、蚌壳这一类呀。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阿耨罗陀很难得啊！佛责备他之后啊，真的是勇猛精进，七天七夜都没睡觉。眼睛瞎了，用功过度啊！释迦牟尼佛怜悯他，教他修一个法门，教他修。他修成了，修成之后啊，天眼开了，在僧团里面称为半头天眼。他看不需要用眼睛，他这半个头啊，都是眼，都能看，能看上面，四周都能看，后面也能看，半头天眼。在阿罗汉当中，他天眼第一，福德困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可以看一个小千世界，这个普通的一般阿罗汉的见的能力，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多大呢？如果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银河系啊，阿罗汉能够看到1000个银河系，
不需要用仪器。这一千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一切这些星球，里面形形色色，它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阿耨罗陀的这个天眼，它是修成的，它这个能力殊胜了，它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他没有问题。整个娑婆世界，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得清楚，都能明了。天眼底了，那么这些人，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此等大众，此等大众是通指世尊身旁的常随众，1255人。本是法身大士，前面我们讲过，他们这些人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大阿罗汉是法云的菩萨的尊号，不是普通人名号。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都不能称。法云地的菩萨是法身大士啊。又何况这里面有不少古佛再来。世作声闻，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声闻是小乘，像唱戏舞台表演，他扮演这个角色，是小乘阿罗汉，实际上他早就成佛了。现在在舞台上扮的角色是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长者居士。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演出的目的。证此不思议法，是为大众来做证明的。此不思议法，此是指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真正是不思议法门啊。教导一切众生，待业往生，亲近弥陀，一生圆成佛道，不要等来生呢。一生就圆满了，也不必
说什么三大生起劫、无量劫，用不着啊，一生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佛果，也只要十二劫就行了。诸位想想，三个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跟十二个劫比，不就是太短了吗？这是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如果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的，一到那边花开见佛无故生，立刻就成就啊。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的菩萨，七地、八地、九地，真真正的。没有证得之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证得之前，你的受用，啊，你的神通道力，也跟七八地菩萨差不多。这是佛介绍给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七地菩萨，啊，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他们来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啊，佛所讲的，他们通通都兑现了，啊，都落实了。从佛转轮呢，广利人天。转轮是教化众生。帮助佛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广利广大的利益了。布施供养人天大众啊，我们修布施供养，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在那里修布施供养，佛之如海啊，遍法界虚空界，那么在这一部经上讲，这个广利人天呢，就是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介绍给人天大众。善根成熟了，成熟的人这一生当中他就成就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说今闻净土摄受功德，这就是讲的这部经。信受奉行，舍奈以身作则，劝无人身心莫疑也。

这十六个人在此地劝导我们呐，为我们这些大众做实验。啊，不要以为啊，我很聪明，我不要学这个法门，我可以学别的法门。啊，以为还有更高的法门。你的聪明智慧，你比得上舍利弗吗？你的神通能力比得上目犍连吗？哎，舍利弗、目犍连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要好好想想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善根，我罪业深重，我没有能力，那你看看周立蟠陀杰怎么样？你比他怎么样？哎呀，看到周立蟠陀杰还不如我呢。周立蟠陀杰念阿弥陀佛成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十六个人，人人都有专长啊！啊，教化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根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要你能够信，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啊，那么在现前，为什么念佛也那么不容易啊？像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这两三个信受奉行，其他的那个念佛的，啊。9990多人，他不肯信受奉行。他那个念佛说：“有口无心，对这个世间烦恼习气放不下，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贪爱，还留念，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就叫无缘之人，那就没法子了。啊，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真正能奉行，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佛事弥陀经这个序分里面的菩萨众啊，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这是菩萨众。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声闻中介绍了十六位大阿罗汉，主要是表现菩萨众，只列了四位。文殊弥勒的劝愿，犍陀柯提常精进的劝行，和前面十六位尊者劝信，信愿行，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重要的条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啊，一定要具足。所以全经无论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通通都看到啊，劝信、劝愿、劝行。经文虽然不长，他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啊，非常精密，啊，圆满具备，啊，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认真的学习。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呢喜欢简单，菩提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萨埵那个陀也省略掉了，菩提萨埵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是大菩萨，摩诃是大，啊，菩萨跟大菩萨，大菩萨了通常是称地上菩萨，啊，从初地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称大菩萨，称摩诃萨。那么这个前面呢，前面有三十个位次，啊，如果加上信位就四十个位次，啊，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这通称菩萨，啊，

那么菩萨摩诃萨呢，就从初性位到等觉，全都包括了。梵语菩提萨埵，中国翻经的时候，古时候啊，翻作大道心众生。藕益大师注解里头啊，还用这个古语的，啊，大道心成就有情，菩萨还是有情呢。不像佛，佛是情完全变成智慧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菩萨跟佛差别在哪里？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个比喻说，因为那个时候客厅里挂的钟表啊，都还要上发条的，没有用电的，要上发条，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常识都知道啊，发条是一根钢条，卷起来的，它有弹性，你把它转紧，它慢慢向外扩张啊，这个力量啊就推动这个摆动，你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还是卷起来。它不是完全铺得很平。张家大师用这个做比喻给我说，他说菩萨呢就像那个发条一样，虽然把它松开了，还是有一点卷卷的，它不是很平的。他说佛呢，这个发条展开之后啊，它是平的。用这个比喻告诉我。意思就是说，菩萨情没有能100%的转变成智慧。譬如等觉菩萨，他99分呢是智，还有1分情。它摆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平的，仔细观察还差一点儿，不像如来果地呀，100%的转识成智。所以智跟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的时候啊，称它做智；迷的时候称它做情。情是迷情智是觉智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还是情那一品无明要是破净了，智慧就究竟圆满了。所以菩萨翻作大道心成就有情，大道心就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他就不用大道心了，他翻作觉有情。我们把新旧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显了。什么是大道心呢？觉悟就是大道心，觉心是大道心觉而不迷呀。

玄奘大师把菩提佛萨陀翻作觉悟的有情众生。古时候翻的是大道心成就有情。这两个合起来看呢，意思我们就明了了。菩萨地位越高，智慧越大，这个情执越少。凡夫完全不觉啊，说凡夫有觉悟了，聪明啊，他有智慧了，在佛法里面讲，他那个觉是相似的，他不是真的啊，不是正觉。正觉的标准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正觉。所以六道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呢。用金刚经上话来讲的话，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啊，六道众生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要四相具足，没有觉，又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佛法叫相似觉啊，不是正觉啊，相似的正觉呢，必须四相破了，四见破了，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叫菩萨。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称正觉呢？六道众生只要有我，有我就有思念，就有自私啊。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头一个问题，他会想到我的利益，只顾我的利益，不顾别人利益。所以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啊，实在讲呢，好人恶人只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好人损人利己这个念头跟行为淡一点少一点，不善人呢，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很重啊，造的这个事很多，差别在此。不像菩萨了，菩萨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啊，什么叫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他还有一点自己的利益在里头的话，怎么能帮助众生觉悟呢？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就在此地，叫一念之差了。啊，什么叫出世间？无私无我，为一切大众服务，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是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啊，如果还有一念自私自利，还有一念为自己，你就住在寺庙里头，住在深山里。

住在宝刹里面，你还是在世间，你没有出世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菩萨比前面声闻高得多啊，声闻是相出世间的，心不见得出世间啊。你看很多出家人，古人所讲穿的是圆领大袖子，圆领大袖要代表，现在代表出家人啊，身出心不出啊，心里面还是人我是非啊，还是贪嗔痴慢啊，念念还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了，心没出啊，身好像像这个样子啊，出家人呢，心没出。菩萨了，多半是现在家，他是心出身不出，比这个声闻高啊！啊，看他是个在家的样子，啊，有妻子儿女，啊，他从事于各种行业，跟世间人过的日子没有两样，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自私自利啊。他在商界他是商人，他菩萨商人，他是工人，他是菩萨工人，他要是个公务员啊，做官的啊，宰官，他是菩萨宰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菩萨了。啊，所以在中国，你看造菩萨的像。啊，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四大菩萨的像，你仔细去看看，只有地藏王菩萨示现的是出家相，观音菩萨在家相，文殊菩萨也是在家相，普贤菩萨也是在家相。弥勒菩萨，印度的造像在家相啊，中国人造弥勒菩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这出家像啊。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啊，出现在浙江奉化，啊，在那一带啊，啊，这么一个出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啊，别人供养他的，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所以啊，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那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啊，提起布袋和尚，大家都知道，啊，天天在外面游化了。啊，有人问他佛法，啊，他总是笑眯眯的，把布袋往。

地上一放，啊，两个手往下一垂，你问他什么叫佛法，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别人一看，哦，啊，放下，哦，佛法是放下。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提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了。他教你什么？佛法是先叫你放下了，一切放下了。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你要提起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是菩萨了。一句话不说了，用意很深的，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往生的时候，他没生病啊，这说走就走了。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说完之后他就走了，啊，这个不是骗人的。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了，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啊，就造他的像，是这么回事情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造弥勒菩萨像，不是造他的像，啊，那我们在这个北京荣和宫，荣和宫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像，很高，啊，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像是印度传过来的，啊，他那一尊像啊，是一棵树雕的，啊，很高大的一棵树，啊，大概有六七层楼那么高，啊，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方丈，他是喇嘛了啊，告诉我，这个像啊，埋在地下面还有八尺。

菩萨无论是先在家出家，你细心去观察，一定显示出定慧等觉，悲智双运啊，自利利他了。自利就是利他，啊，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

是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的，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这个就是社会教育。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文殊师利称法王子，佛为法王，菩萨集成如来的事业，弘法利生，所以称法王子。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八十华严翻作妙德。也翻作妙吉祥。

在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在菩萨众里面，他代表智慧第一。就像声闻众里面，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这个经里头上首的名号是表法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啊，这种理论修学方法，智慧第一了。声闻众、菩萨众都把智慧第一的代表人摆在第一位，这个用意很深呐。

这个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实智，不能正解净土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不识勇猛真实的智慧，你就不能够证实明了净土法门。所以用文殊菩萨代表证明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自己本人发愿求生净土。为我们示现的，真正是不可思议。在我们研习报告里面，文殊表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这个法门，《弥陀经》净宗法门是表

上正等正觉的。第二位呀，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有人说，弥勒是菩萨的姓，阿逸多是菩萨的名。也有人说，阿逸多是菩萨的姓，弥勒是菩萨的名。到底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实在讲这个不重要，我们不必去分别执着。那么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弥勒菩萨。在印度，当时称阿逸多的很多啊，称这个名号，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能胜。说他的慈悲，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慈悲心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在中国又称他为慈氏菩萨。慈悲第一了。布袋和尚的像，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两句话就是教导我们呐、我们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呢要欢喜，这个喜悦相啊，就是今天讲的爱心。喜爱呀、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慈悲呀、慈悲就是喜爱、但是这个喜爱这里头不是感情，所以佛法不用喜爱，用慈悲，怕人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这个喜爱是真诚的，是亲近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这个喜爱佛家就称它做慈悲。那么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喜爱不具足真诚，不具足清净平等智慧，不具足这个。所以他那个喜爱不是永恒的，他那个喜爱常常会变化的。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喜爱永恒不变。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私，没有自利，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爱，喜爱是自性里头。

流出来的。啊，与真诚、清净、平等、智慧相应。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落实。啊，没有慈悲，什么叫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都是抽象名词啊。从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从这里落实了。

啊，这个要懂得，要明了。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的意思很深啊，弥勒表一生不处，这一点很重要。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啊，现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住在斗率内院的。我们在讲席也常常提到啊，成佛要具足什么条件才成佛呢？知足，知足的人就成佛了。所以不处菩萨他不住别的地方，他一定住斗率。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知足的人没有求了，不知足的人还贪求啊。你看表这个意思多好，那么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如同不处菩萨了，这还得了吗？啊，这个真正是难信之法了。啊，可是他事实是真的，因为你修这个法门一生成佛，这不叫不处，叫什么呢？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啊，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啊，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也是一生圆满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呐。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那个世界呀，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就是等觉菩萨。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通通都可以称他做等觉菩萨。他将来到哪里成佛呢？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在变法界虚空。

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成佛去了。啊，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广结法缘重要啊，你的法缘殊胜啊，你将来成佛的地方就很多啊。啊，为什么经论里的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要度有缘的人，那你就得要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不结缘不行啊。

这个下面啊，下面有个挂幅，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这极乐之意。啊，刚才我跟诸位说过了，古德对他的赞，这个赞他的像啊，是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成就喜悦的相。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像弥勒菩萨了，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跟什么人见面，总是合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在修净土的人，啊，不要去分别别人的言语善不善，都不相干，啊，他讲的话善，阿弥陀佛；他讲的话不善，阿弥陀佛。啊，一切是非善恶到我这个地方来，通通化成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禅宗里头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我们有答案的，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那个皈依就是皈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支持名号啊，皈心净土啊！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劝愿啊，劝我们发愿呢，啊，一定要肯定。认知这个法门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法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就是一生不处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啊，证三不退，圆教除诸菩萨就证得了，啊，就证得三不退了，不圆满了，啊，圆证三不退，那是什么菩萨呢？

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七地以上，不是普通菩萨，就是无生忍位的菩萨。那叫阿惟越致。阿惟越致里头也分上中下三品啊。

下品七谛，中品八谛，上品九谛。再上去，如来果地了。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不必经历二生七劫，三大二生七劫不必，一生成就啊。不必经历菩萨51个阶级，不必。这个法门是圆顿法门。无比稀有的法门，第三位菩萨前途阔体，前途阔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休息。勇猛精进呐！第四位菩萨常精进，你看看，不修习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代表行门呐，劝行。如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给我们示现出不修习常精进。善财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一生圆满成就，

这个四位菩萨，欧耶大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文殊古佛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过去七佛之师。换一句话说，他的学生里头有七个人呢，都已经成佛了。七佛之师，今天到这里来，为我们证明这个法门智慧的无比殊胜。他有资格来跟我们作证的。弥勒是等觉后不佛，

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清朝初年，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千万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一般人讲，你是多么幸运呐！遇到了怎么样呢？要相信，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勇猛精进，不能辜负这一生呐！好好去念佛啊！把这个事情要当作自己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样能办得好呢？记住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许多同学都知道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道场最适合于修行？办道，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指出我们的原则，小行道场，共修的不超过20个人，

道场小，人少，生活容易维持啊。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超度的佛事，也不传戒，也不讲经，每一天功课就跟普通夫妻一样，常年夫妻啊，你要夫妻是七天呢，我们这个地方提倡的十个夫妻七十天，常年的，一年到头就跟打佛七的功课一样。万缘放下了啊，一心求净土啊，这样的同参道友也不好找啊。那我们这道场啊，可以完全遵照印光法师大师的指示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了一堂讲经。为什么要讲经呢？如果净宗

道理要不明了，境界要不清楚，往往退心呐。今天做了，道理明白了，帮助你放下，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保证你一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其他的我们通通不做，这个道场的说讲经念佛，心永远是定的。请看通序第三段，即摄谛欢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就是一段。摄谛欢音，这是梵语，意思是能天啊，能为主，他的智慧，他的德行，足以能够领导大众，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也称为忉利天王。中国民间呢，称他做玉皇大帝，就是他。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等是等同，下面呢有四王天，上面呢还有夜魔斗率化罗，他化自在天，再上去有色界，有无色界，无量诸天呐，用它来做一个代表。那么天人这么多，为什么用它，单单用它来做代表？总得有个道理嘛。第一个，它距离我们人道不太远。你要说更高层次的天，说夜魔斗率忉化自在天，色界无色界，这个世间很多人不知道啊，它距离我们太远了，不晓得。大家都知道啊，忉利天主，都非常仰慕啊，忉利天主。忉利天主在人间知名度很高啊，缘很深呢，所以用它来做代表，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呢，他是世尊恒得力的护法，当然诸天都是世尊的护法了，佛法也不离人情嘛，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世间人都尊敬忉利天主，都这个供奉玉皇大帝，

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用他来做代表。表一切宗教之事因许，他里头有表法了，所有宗教教学目标啊，都升天堂啊。现在释迦幻音也参与了这个法会，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们要到天堂，你们的天主啊，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基督徒，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学佛之后啊，我劝他们认真要照基督教经典好好的去修学，我不劝他们学佛啊。所以有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教？我说忉利天主啊，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里头讲经说法啊，他现在跟佛没有缘吗？我们劝他，他不相信嘛，他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了，你看看天主，许许多多天人都在听经文化，就拐个弯嘛，没关系嘛，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不劝他们学佛，这个不好，在伦理上讲不过去，劝他学佛的时候那就叛教了。这个对社会也不是一个好印象，劝你认真学，真的你升到天堂，那佛在天堂里头也讲经说法吗？我们如果要是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天宫里头有很多朋友啊，我们随时可以到那边跟他们聚会啊。他们不自在，我们自在呀！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出国很不方便，有的没有护照，有的有护照拿不到签证，那我们护照很多，签证很方便的，到哪里去都行啊。他不能到这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到极乐世界不容易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哪一层天都很方便我们可以常常去照顾他了，常常去看他了叙叙旧聊聊天呢，这是快乐的事情。

这第三个呢，大众，表一切众生于离苦得究竟乐者，应当修。大众里头的范围太大了，不但是一切人众，这里面还包括了畜生众、恶鬼众、地狱众，通通都包括里头，在里头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呐、你要想真正想。

离苦得究竟乐。除这个法门之外，不容易成功啊。这个法门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这一段呢，凡众劝修啊，弘护啊，弘护此经啊，常佛崩坏。弘护这个事情，不论出家在家，人人都应当做。什么叫弘呢？自己依教修行就是弘。我做样子给你看嘛。

所以红跟户啊是分不开家的呀。我们佛弟子天职就是弘护正法，在末法时期就是弘护净宗法门，这是我们的天职啊。那么讲到弘护，使我联想到中国人你的天职要弘护你自己民族传统的道统文化，这是你的天职啊。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啊，或者是你信仰某一种宗教，你的天职你要做到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家啊这个宗教弘护的使命。如果不能尽到弘护的使命，你的道统文化就衰亡了啊，衰到最后就灭亡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你怎么能对得起前辈？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肯定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好的，每一个族群的传统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要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啊，今天在中国很不幸呢，发生 SARS 这个传染病。啊，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他是白猫是黑猫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啊，那你用这句话说，不管他中医西医啊，把病人医好了就是良医啊。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纷争？啊，这一纷争，把事情耽误了，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些人冤枉死的人，你们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世间你没有法律责任，你有因果责任。

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啊，如果你没有良心了，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良心责备了，没有良心了嘛。但是你脱离不了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争了，救人要紧呐，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是大意疏忽，糟蹋一条人命，你将来要偿命的。啊，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报应。啊，西方人现在逐渐觉悟了。啊，有不少人很认真地在研究这桩事情。啊，如果今天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啊，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啊，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300年前有瘟疫，不是没有瘟疫啊！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啊，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啊。

啊，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我们尊重科学，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科学能不能把它推翻呢？即使是科学把所有固有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最优秀的东西统统都把它消灭毁掉了，科学万能，最后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自己说的世界末日。

啊，中国人可怜呐，非常非常可怜呐。啊，我是早年胡秋原先生跟我讲的，非常感慨，中国人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现在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啊，这什么原因呢？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因果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了最好的东西啊！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啊，中国。所以说到究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啊，所以《学记》里头两句话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啊，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啊，我过去读历史，我对这桩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朝代都有硬心硬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啊，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啊，那我们细细去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这特别是儒家了，这是汉武帝。啊，在诸子百家里头选择儒家这个教学作为国家传统的教育。那儒教我们什么呢？啊，朱夫子，宋朝的朱熹，啊，他办个私人学院呢。白鹿洞书院的解释就是儒家教学的纲领、总纲领、总原则，简单明了。啊，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不立这一个准绳呢。父子有亲，这有没有过失呢？现在不要了，父不慈，子不孝。啊，在从前接受儒家教育，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啊，君臣有义呀。现在君怀疑臣，臣不忠于君。啊，君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呢，臣是被领导的。貌合神离啊，这好吗？
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原则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个五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的，可以上溯到尧舜。啊，上溯到尧舜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教这个。啊，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方法现在是不是用的？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啊，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的，啊，真的都是妄语、两舌、倭寇其语。啊，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科学的。啊，孝悌忠信不合科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合科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啊，处事正其意，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厉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厉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舍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应该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儒、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了。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了。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啊，战不胜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护法，真正不容易啊！啊，在这个大时代呀，圣贤教诲，这个每一个国家民族固有的道统文化全部都崩溃了，啊，所以许许多多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连古兰经里头也讲世界末日，啊，古兰经一再教导信徒
信真主，信末日。在这个时代，我们何去何从？你要是真正觉悟了，那你就要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指出我们一条生路啊！小型道场，少数人共修，不攀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有这个机缘，教几个学生，把圣贤之道传下去。学生不在乎多，有一个人就行了，就能传下去了。你们想想看，禅宗当年到中国，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一个慧果。以后道信僧璨，都是代代单传呐。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众生福报现前了，所以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只要这个灯火不熄，只要有一线光明，维系这个道统不坠，后来必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自己一定要想的，要有宾主。主是什么呢？主是自己求生净土。传道传法要靠缘分，没有缘分，你想做也做不成功啊！这个要有缘分呐。众生有福报啊，诸佛威神威神加持啊，自己诚心诚意，没有一点点私心的，这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无论如何，先要成就自己。这个是第一先决条件。末法时期障缘很多，小道场人数少，这个障碍就少了。我们的道场讲堂建好之后，我跟大家说了，到此为止。我们自己希望做到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

啊，一二十个人，天天老老实实念佛，学经教，啊，戒心相应，啊，布里斯班我们有个学会，我们的学会也要做带头作用，遵守印光法师的教诲，啊，注重希望的时候不超过二十个人。

那我们可以办佛七，帮助我们道场以外真正发心来修学的，还照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一年办4次活动，佛七。我们的这个佛七活动，包括自己家里人，不超过48个人。这48是取阿弥陀佛48愿，包括自己家里的。如果家里有20个人，外面我们可以接纳28个人。家里如果有30个人，外面我们只能接纳18个人。

0: 认真地干呐、啊。
1: 啊，摄影棚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延揽好的老师，啊，给我们教一些课程，啊，这个课程不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录像录下来之后啊，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的活动，这是我们弘护正法。弘护儒佛圣贤教诲的道统，我们做这个工作。啊，希望能够在此地把心定下来，啊，有真正的成就，我们用这个报父恩，报父母恩，报祖宗恩，报一切众生恩，要拿行动，拿成绩来才行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口里说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看到鸿鹄这两个字，我感触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段幕后有一条，不问自述，慈名深切，极度重固，义理玄密难信，无人其亲。啊，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自己说的。啊，这个例子不多。啊，世尊讲经啊，多半有人提出问题。等于说他给你开这门课啊，这一门功课是没有人提问题啊，是佛自己说的啊，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那么佛看到呢，大众当中啊，有根基成熟的啊，成熟的什么？他能信，他能接受，他就能得利益。大乘法里的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像这一次这个萨斯的这个瘟疫，有些真的很好的大夫，很有慈悲心的想帮助，但是人不相信啊，那就无缘了。 看到你病死没法子救你，

啊，有缘的人相信，愿意跟你合作，哎，就把你救来了。啊，我听说北京那边有个导演，姓谢的，叫谢飞。啊，他得了SARS。啊，北京刘大夫给他开的中药，18块钱人民币，他的病就好了，就出院了。在病院里头，也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啊，西医要给他插管子，什么很麻烦，啊，这里有一个，也是他们同行啊，我们一个佛教徒，林子居士啊，啊，跟医院哀求啊，啊，求医院答应给他3天时间。用中药试试看，啊，还算不错。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真的是大慈大悲，答应他了。啊，他们就拿这个中药，啊，3天，再检查好了，正常了，出来了，18块钱人民币。这就是佛家讲说有缘呢。佛度有缘人呐，啊，你要不相信不合作，那就没法子了。佛对一切众生一佛如是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间啊，学生当中有能信的，有能解的，有能行的，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了，慈悲深切，极度重故啊，这个法门叫你一生成佛最难信了。不但是一般人不信啊，小乘声闻、圆觉、全教菩萨，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这个法门。啊，那好了，你慢慢来吧，你走长远路了，你的无量劫、三大任期劫，慢慢搞吧。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非常有效啊。方法简单，容易。义理玄秘难信，道理理论呢，太深了，太玄了。啊，佛如果说把这些事情通通给你讲清楚了，你才能相信。你没那么长的寿命。佛经里头有一部小经叫《见喻经》，就是比喻这桩事情。啊，一个人中了毒箭，啊，这古时候啊，这是远距离的用弓箭的，啊，中了毒箭，毒中的非常深。啊，现在有这个大夫拿了一副解毒的药。啊，敷上去马上就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这是什么毒啊，你用的是什么药，你要把这些理论统统搞清楚的时候，毒已经发作了，你命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什么都不能问了，你能信它敷上去你就有效，你就好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研究可以啊，你有时间呢，啊。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你还要去研究它的时候，那你不是自找死吗？
佛在这里教给我们的性善知识，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他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上忙。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什么人能信呢？那就讲了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呢，他能相信啊，他能理解啊，实实在在讲，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是随着修学时间培养增长出来的。最初入佛门，半信半疑。

啊，还好，老师纯纯善诱我，啊，所以老师教学的态度啊，对于戒淫这个学生呢，是最具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有爱心，慈祥、关怀、尊重，啊，使我们做学生的人不忍心远离老师。啊，教我佛法的，我佛法就两个老师，前面张家大师，后面是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只有星期天能去见老师，每一个星期去一次。如果这个星期有事，没能去了，啊，过了几天，张家大师就打电话给我，哎，怎么你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啊，他就来慰问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去啊。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去看老师。他对你真关怀，真爱护。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摄法。我们亲近大师，大师给我们的是法布施啊，那种关怀爱护啊，那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啊，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啊，非常欢喜，摄受众生啊，我们对他的教诲产生了信心。这对我这么好，这么样关怀，他教导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对老师升起信心，老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去做。纵然不能做到100%，至少会做到50%-60%，50%-60%就很有受用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遵守老师教诲啊。老师教导我们的总原则，人生苦短，人生苦，寿命又短，一定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所以我遇到人争我就让，一生学忍让，学吃亏为什么呢？吃亏是福。我能接受啊。
真的吃亏是福啊！啊，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吃亏，哎，后面都很殊胜。啊，方方面面呢，总的都是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好。那么，对于老师，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越来越相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诸位讲的时候，半信半疑。老师教诲我能够奉行的，啊，只有50%-60%，啊，很不错了。这样的学生呢，不太容易找到了。现在对老师，对这个经教佛菩萨教诲，100%的相信，100%的奉行，啊，随着这个修学的时间呢，信心坚定了。啊，这个知解深入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法喜充满了。《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我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贴边了，啊，靠近了，啊，这个是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的教诲。护法的功劳啊，没有这些善护啊，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撑出援手啊，给予温暖，不至于退堕，护法的恩德。菩提道上路长啊，不是近距离啊，最重要的是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挫折啊，要像古人讲的，遇挫遇分，再接再厉，你的道业才能成就。

世间人所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很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冲突，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

他要，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啊。这是读到这一段非常非常感叹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别序三纲。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大家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很不可思议。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啊，这里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由世界名曰极乐。注意这个有，这个有字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确确实实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你看其土有佛两个有字号阿弥陀。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接着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易报庄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个

世界是极苦的世界呀，人家极乐啊，没有苦啊，只有乐没有苦。这经文后面还要介绍，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依报庄严。第二句呢，正报庄严。其徒有佛号阿弥陀。第三个是事业庄严，说法了，说法是事业，今现在说法。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讯息介绍给我们了。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极苦世界呀，苦不堪言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呢？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苦，所以称为极乐世界。它为什么没有苦呢？有好的老师在教导。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实在讲，没有两样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不庄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深，刚强难化了。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肯接受嘛，那这有什么法子呢？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这个我们要懂得。西方世界是星星的故土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

不容易改过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里面原来没有人名啊。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以名来的。凡是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经常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啊，以名到那边去啊，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不像此地刚强难化。那么我们要想往生，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真正是稀有难逢啊！我们想去，想去怎样呢？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因缘这桩事情好办。为什么呢？别人可以帮忙，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我在讲往生经啊，诸位要记住，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总名称叫往生经，说过很多遍呐。善根呢，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呐，你相信呐，这个经文你懂啊，你能看得懂啊，你能听得懂啊，这善根呐。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证。你肯依教奉行，你有福了。你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没法子了。因缘，外在的条件，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原本
我对于净土法门呢怀疑，不能接受啊。参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云中钞》，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这半年当中啊，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地学习，学了之后啊，对净宗法门相信了，不怀疑了，也非常赞叹。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呢，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的教化先前的大众，恳切地介绍这个法门，以后我离开普里到台中，以李老师学经教，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他讲《弥陀经》，我听了之后确实很有感动。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在大众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在《弥陀经》这一会也大大受用。真正死心塌地，再也不怀疑了，专修专弘，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第一次讲《华严》呢，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一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观察了，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这死心塌地了。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我们跟他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啊！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呀！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啊。读《礼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学记里头说的。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以后学了佛了，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教学啊。教学就是菩萨事业，就是如来家业。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生生世世，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一代一代呀接着干呢。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最殊胜的一个行业，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懂得。如果你学习你教学没有入境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你得不到法喜。法喜充满了，快乐无比呀。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像泉水一样。从自心里面流出来的。不亦说乎。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乐事，我也常说啊，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了。他老人家无异于社会教学。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做官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我们相信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我相信呢，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但是时节因缘，夫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夫子生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

大国兼并小国，啊，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啊，他要是想做，非常困难，啊，最多不过像管仲一样。啊，相当不容易。啊，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周游列国了，去求个一官半职，没人用他。这个样子，逼不得已回家教学。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啊，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这回家教学，啊，回家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孔夫子73岁走的，啊，所以实际上呢，他开这个开班教学，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教学的成绩可观呐，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学生3000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啊。私人办学啊，有成就的，我们今天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啊，72贤，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啊，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啊，学生固然有成就的，没有那么多啊。啊，这是被历代朝野啊尊称为。至圣先师，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啊，从事于教育工作，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啊，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要了，啊，真正觉悟了，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教育。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啊，真的是多元文化，不分国家界限，不分族群，也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真的是

无教无类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证实学记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教学为先，事出世间，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什么样的建树，啊，什么是第一呢？教学是第一。啊，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他做学问的经过。啊，他15岁有志于学，学的是不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他73岁走的。啊，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呢，啊，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我们前面看到的菩萨表法暗示我们，教导我们不休息，常精进。啊，夫子做学问，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啊，释迦牟尼佛，走向了全世界，他从事教学的工作49年，中国人的算法呢是50年的，年头代为50年的。他30岁开始教学，80岁走的，啊，80岁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实际上是79岁。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那么成就的学生比孔老夫子多得太多了。啊，单单就是我们在经上看的常随众，这常随众个个都有成就的。啊，不是成就的不提了。啊，真正正果的，这个才有名字。啊，这个地方明显的1255人，这都是正果的。1255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了，皆是大阿罗汉呐。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圣人呐，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事出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世间，选在哪个行业呢？教学，他不会做别的行业。为什么？教学这个行业对世出世间贡献的

教根熟的人，教他转凡成圣。教根性没有成熟的人，教导他破迷开悟。教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凡夫，教导他们转恶为善。佛菩萨的教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论你想学什么，佛菩萨都欢欢喜喜地教导你。那是现在人问我想求发财，佛教不教呢？佛教你。确确实实，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佛能教你生生世世得大财富，这个不是假的。求智慧的，生生世世得大智慧。

事出世间一切法，在佛法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啊，过去生中结的法缘啊，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乘，又能够在一起学习啊，纵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啊，诸位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荧幕上，通通都是有缘人啊。只要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这是我常常讲的啊，放下我们自己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要放下啊。为什么呢？这些全是错误，真的是错误。这个错误不放下，我们学佛菩萨就学不像，就学不好。果然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学得很好，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内有烦恼习气啊，这是我们同修都不会避，都能承认呢，业障真的是很重啊。

外面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外面诱惑就是魔啊，佛法里面讲的魔啊，四种魔里头的天魔，天魔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诱惑。所以成就啊，非常非常之难呐！稍稍不留意，就退转了，退心了。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功的人少。正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你里面的烦恼习气严重不要紧，没有缘，外面没有缘，你虽然里头有烦恼习气，它发作不出来。不像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善的缘太多了，勾引你的烦恼习气。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主上善人聚会处，这个地方学习文法机会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大菩萨讲经、说法、言教、修行，从来没有中断过。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那边有菩萨教导你，语言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想学什么，找个老师找不到，找个修学的环境找不到。又何况，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障缘障碍你啊，不让你好好的学，不让你有进步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换一个修学的环境，极乐世界这换个修学环境呢？好，我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难不难呢？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容易。还是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坚定的信心，对于净宗法门，决定没有一丝毫疑惑。坚定的

愿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除这一个愿望之外，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真放得下了啊！必须具备的这两个条件呢、啊，这善根呢、啊，福德呢？遇善之时是你的福德，你有福你才能遇到啊！啊，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啊，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啊。啊，老师的教诲，同学们相互切磋琢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悟啊。

明了之后，决定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做到一心称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真正的福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会不会有障碍？这有同学问过我，功夫得力的人没障碍，功夫不得力的人就有障碍。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甘老居士的亲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距离现在大概20年吧。1980年代的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是84年，就在这个前面大概是2年。他的一个老朋友，是个老太太，念佛往生的，

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工作，结了婚了，生了小孩，儿子把母亲接到美国，接到美国干什么呢？带孙子啊。在美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呢。把母亲接来的时候照顾家，带孙子，所以他母亲就做家事，照顾孙子做家事。那么在美国，这住了不少年了。孙子也长大了，念小学了，老太太还在家里照顾，每一天清洁环境，煮两顿饭，因为早晨吃了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上回来吃晚饭。中午大概都是在外面，老太太在家里清静那个家庭就是她的道场念佛功夫不间断的，也没人知道走的这一天才发现了，才晓得这个老人了不起。走的那一天，夜晚走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早晨起来，儿子媳妇孙子都起来了，要吃早饭上学上班呢，结果这一天呢，没有人烧饭，老太太没起来，他们就打开房门看看老太太今天怎么奇怪。今天怎么没起床？门一打开，老太太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已经走了很久了，坐着走的。这大家也愣住了。再仔细一看，老太太遗嘱已经写好了，摆在她面前，摆在床边上，遗嘱。交代后事，更奇妙的呢，他这个儿子、儿媳妇、孙子、校服他都做好了，他预知时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通通做好了，后事都自己都预备好了，校服也摆在床上。这干太太告诉我的。真正修行人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什么妨碍都没有家事照常做，欲知时知，不生病说走就走，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这是一个就功夫有了功夫的人没妨碍。另外一个出家的，你们常常听到谭旭法师讲，哈尔滨极乐寺第一次传戒，修五寺。这个出家人没人瞧得起他，不认识字，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做粗活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做。最粗重的生活，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愿意干。洗厕所，

种菜、砍柴、挑水，他干这个工作。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放松，无论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做得欢欢喜喜。对什么人都恭敬，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啊，比哪个都比不上啊。传戒期间，他发心照顾病人。过了几天，他跟老和尚说，给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说：“你来了没几天呢，你要回去要走，总得传戒完了之后你才走啊。”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老和尚这一天的时候，这非同小可啊！问他几时？不出十天。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事？我明天就走。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模范呐！他在寺庙的时候做这个苦工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啊，他修行成功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他能放得下，什么事情他不争。人家往前面走，他都往后退。所以跟人家不争呢，与人无争呢，与事无求啊。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别人虽然看不起他，但是什么？对任何人没妨碍。他干他的活，他念他的佛。也没人知道，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就心里放不下了。那这还行吗？那修无私是这样，他能往生吗？你打他、骂他、侮辱他，他对你笑嘻嘻的，给你顶礼。给你获长恭敬你，没有在意，为什么呢？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们不想去，他想去啊！他真去了。请接着看《别须三纲》啊，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有佛，今现在，这个有今现在全现了，世界极乐全愿了，阿弥陀佛。劝持名妙心，这是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三桩事情，三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的三桩事情。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这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菩提。

悲，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

文字不多，叙说他邪要解的缘起。这个要解9天写完的，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这是赞叹到极处了。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想想，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没铺路，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再来的。印光大师这番话，话里头有话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然后你才晓得这个要解价值有多高，分量有多重，我们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都是我们有福啊。善根福德了，我们能遇到这个要解是福德了。这好缘分呐！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有一天我去看演培法师，他招待我吃午饭。我们在餐桌上呢，谈到这个问题，演培法师就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回答他老人家说，一点都不过分。他的赞叹呢，恰到好处啊。我们知道欧耶大师，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孔老夫子这个孟夫子私塾孔子一样，这是世出世间两个代表人物。孟子想求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学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在，他得到了。

依照孔老夫子的著述，依教奉行啊。有不明了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向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他学成功了，而且学的怎么样呢？超越孔老夫子当时这个72贤人。他超过他们，所以在中国历代啊，尊崇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孟夫子是亚圣，仅次于孔老夫子的圣人，私塾弟子成功了。藕益大师四书廉耻，那廉耻大师也不在了。廉耻大师的著作在，所以净土法门，他是读廉耻大师的疏钞啊，读优希大师的云中钞啊，这两位都是他的长辈啊。很受利益了，那么他做要解，为什么呢？要解，他有他的见地，有他的见解，跟前面这前辈两位大师不一样啊，真的，里面许许多多重要的。说法，前人没说过的，绝代圆融，这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要解旁边小注里头提示出来，过去没人说过，那么这是藕益大师的发明，藕益大师独到的见解。让后人对这个经的时候产生了坚定的信心。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讲解华严。对于苏超要解，其如更甚了。为什么呢？经虽然不长，意趣跟华严是贯通的呀，一脉相承呢。所以到清朝晚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这一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一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如果诸位看到有木刻版本的净土四经，
你就知道净土四经是魏末深居士编的。啊，净土就四经一论了。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啊，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对于这个净宗经典来历要清楚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呐。啊，这一论是天前菩萨的往生论，啊，是菩萨自己修行的，等于说是心得报告。啊，他这篇报告里头告诉我们，三经他怎样落实。啊，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功课里面，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啊，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重视。啊，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都是讲的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啊，都是从要解里面揭露下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三学，三学是戒定慧，三慧啊，三慧是文思修，具足了三学三慧一切法门。古人说的八万门中啊，念佛第一。啊，他的具足，现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那就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啊，尤其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妙极了，真正不可思议啊。啊，他这个本子啊，是五种圆仪本的集大成。啊，这几年有人提出来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呢，我们送他4个字，莫名其妙啊。他在反对呀，他要明了这里头的奥妙啊，他双手赞成呐。啊，他没有研究啊，没有学习啊，人云亦云呐，错了。啊，那么台湾有一位居士，非常难得。啊，他把这个汇集本跟五种圆仪本做非常详尽的校对，啊，变成一本书，有人送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向他订了1000册，啊，现在书都运到了。这个1000册不是我要看的，我是专门呢赠送给对汇集本有怀疑的人。啊，你们对这个有怀疑，写信来给我，我就寄一本给你。啊，你仔细去看看。啊，这个本子，没关系，居士在序文里面讲啊，末法9000年呢，修净宗得度的决定是
这个本子。佛在经中有预言，将来佛法灭尽了，这个本子还流通100年，它是最后面。这个梅大师肯定地说，将来一切经典灭绝，留下这一本《无量寿经》呢，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啊，这个汇集本的缘非常殊胜，啊，这个连这个过去赵朴初老居士都赞叹。啊，在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普老看过啊。啊，那么我讲这一部经的讲义讲记，普老还给我提了书名。啊，非常欢喜。啊，有一次我见他，啊，那就是新加坡培训班的第二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就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重点在做扩盘。啊，扩盘。我提了一个纲，让同学们每一天去研究讨论，最后做成了定本。啊，这个本子我们用折叠本印出来，完全用表节画出来。啊，我送了一部给破老，破老拿在手上，啊，《无量寿经》这就完整了。啊，有这么详细的科会，有详细的讲解，有精彩绝伦的这个黄念祖的大经解，啊，老人看到非常高兴呐。这个佛法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这么好的缘分你遇到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叫无缘之人啊，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啊，你必须还要经过常界的轮回，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必定往生啊。

那么下面，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姐，诸位能看到，阿弥陀佛，唯心为宗唯佛为宗绝代圆融为宗，超情利见为宗

这才显示不可思议啊。诸位常常啊，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多

提倡的。学习三十几年，三十心念的法师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定的。你看他在开示里面讲，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问题是在迷雾不同啊，中峰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的位次啊，这初住以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这是第一个。总是根源。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心。心很难懂。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就想到肉团心啊，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啊，我们身体里头器官之一，不是说的这个心，这个心没什么作用啊。那么第二种叫圆律心，我们现在一般讲思想，能够想象的，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说法，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思想，这个思想的大概就是我的心。比那个肉团心是高明一点呢，还不是的，能够思想，能够分别。能够知道邪正是非善恶，这是识啊，为识所现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佛法里称之为妄心，那不是真心，妄心，还有个真心。跟真心是什么？真心是灵知。我们也可以说，真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
德能向好啊，是自信的起用。啊，自信之体，纯粹的智慧啊。啊，迷了之后就变成无明，就变成烦恼。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就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真心迷了之后起的这个现象，叫妄心啊，不叫真心啊。那么真心呢？真心就是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没离开我们自己啊。也没有离开一切法，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水结晶的试验，你们有同学从网络上揭露下来。给我看，啊，这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之后，立刻就想到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几句话，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诸法是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一切现象叫众生的，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所有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生的。啊，这都是诸法了。这诸法怎么生起的？唯心所现呐！啊，接着又说一切因果。那么这一切因果就讲到十法界了。世界微尘，大的只讲世界，世界是讲星系呀。佛的刹土三千大千世界，这讲大的。啊，现在这个科学就走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走无限大，啊，太空物理；一个走无限小，啊，量子力学。啊，这佛经上都说了，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因心成体啊！这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那心在哪里呢？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心啊，心变的嘛。就像古大德啊，给我们介绍佛法，说这一切佛法这心变的，大家不懂啊。他举比喻，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这个好懂。把心比作金，啊，把世界微尘，
一切诸法

做气。啊，这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心变现出来的啊，心变现出来的啊，心的特性是什么呢？特性是灵知啊，这中峰大师开示里头讲的，灵知心啊，灵知也不好懂啊，还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啊，《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灵啊，不是讲见闻觉知啊。那么中峰大师讲这个灵呢，灵里头包括能见、能听、能觉啊，灵呐、啊，没有一样不灵啊，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灵啊。灵知啊，所以一切万物既然是心变的，心的特性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他从水这个结晶上试验呢，发现了，哎，水确确实实啊，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灵明觉知。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立刻就想到《楞严经》上说过，不但是水啊，所有一切万物，你去试验，真的是这样的啊。最简单的试验就是花草树木啊，我们培养的，无论是你院子里面种的，或者是盆栽的，你每一天你去看他，关怀他，对他说话，哎，花草你长得真好，长得真美啊，你每一天呢就给他简简单单说这几句话，天天给他说，你看一个星期之后越长越美啊。你再做一个试验，另外一盆，你每一天的真讨厌，长得真丑，一个星期之后啊，它越来越丑。可以做实验呐！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小学生在做实验。啊，对这个花草树木，果然呢，发现的时候，它真的，听到常常听到赞美的，它长得特别好。啊，常常恶言恶语啊，去骂他、侮辱他的时候，要垂头丧气。啊，这就说明说，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嘛。啊，如果你再试验，泥沙都会有感应，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没有一无不是这样的嘛，因心成体嘛。啊，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见闻觉知。啊，这个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啊，所以一切德能，一切相好，通通都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见闻觉知啊！啊，他们在这个水界境的实验做了8-9年了，啊，总结啊，什么讯息对他产生最美的这个图案呢？啊，一个是爱，一个是谢谢，啊，感谢感恩，啊，这个讯息你只天天对他，他呈现的
戒经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江博士说啊，我们人的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啊，对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常常怀着的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啊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啊！啊，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呢转变呢，啊，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啊，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啊，那么相反的恶的事呢，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哪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他得到这个结论了，啊，这从科学上证明啊。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唯心为宗啊。啊，这个是从理上讲的。啊，唯心为宗是从理上讲的，唯佛为宗啊。是从我们修学方法上讲的，啊，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持名号，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啊，整个翻出来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这个意念好啊。无量的智觉了，就是佛性呐。啊，在一切万物上讲呢，就是法性呐。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念法性呐。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智。智觉变虚空，变法界。

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主张持名念佛，绝代圆融，完全是华严境界。旁边说的具足三学三会一切法门，这就是绝代圆融。所以从黄念从这个下联句。

老居士汇集的这个经题，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经题很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说的果德了。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德了。后面呢，这一句呢，是讲的修德。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在三学里面，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看是不是三学啊？不但是三学，而且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啊。三学也就是三藏啊，戒是律藏啊，定是经藏啊，慧是论藏啊。三会是一体的，一二三，三二一。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绝对圆融啊。华严经是圆融的，圆顿大法。圆顿大法最后的归宿，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华严到最后入到哪里去了呢？入到无量寿，入到弥陀经。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宿啊。超情利见，楞严经上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这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什么呢？轻看了他。哎呀，这句阿弥陀佛太容易，谁不会念呢？三岁小孩都会念。这一句佛号里面的奥妙，没人知道。什么人能透彻了解呢？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到诸佛果地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不行。古人有个比喻，等觉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罗
是绸缎一类的

丝织品，这个很薄啊，织得很细啊。古时候有用这个拿来做扇子啊，那这个扇子是透明的，晚上看月亮啊，用罗扇遮住也能看得很清楚啊。但是怎么呢，总是隔了一层呢、啊、等觉菩萨了对这桩事情又如隔罗望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真正信了，那你有福气啊，你真的是有善根的、啊、经上讲的这句话不错，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能相信、啊、太难太难了。

啊，要解离命，我们就不能够啊细讲了，啊，因为将来弥陀经呢，我还会详细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呢，我就讲要解，啊，苏超从前讲过一遍，留了有录音带，啊，好像不是录像带，啊，我记得。有300多片，啊，每一片是90分钟，啊，有300多片。将来再讲一遍呢，我就好好的把要解重新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啊，我们认真好好的。做一次学习。哦，这个几句经文虽然不长，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注了不少。显示出。这个几句话是全经纲领啊，三大纲领啊，劝信、劝愿、劝修啊，啊，智持名号是修啊。

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弥陀续佛说法呢，续法现在还会呢，续生佛法僧三宝，三宝同一实相，这是虚体呀。从此其信啊，其信发愿修行，这是虚宗啊。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续用啊。唯业佛界，为所缘尽，不杂于事啊。

句叫下啊，言文字很简单，意思非常的周远啊，这个很难得。那么他这个文里面讲到，佛法僧同一实相。实相是宇宙众生，我们不讲人生啊，人生范围很小，众生范围就大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人家要问宇宙从哪来？虚空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一切众生从哪来的？这大问题啊！佛法里头有很明确的解答，虽然说很详细、很明确。但是很少人能懂啊。上一次钟茂生居士，他从网络上看到近代的科学家说这些事情，跟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像，在此地给我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不错。可惜的，还没有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还是佛经。那么他发现，确确实实，有是从空生的。无中生有，空无能生有。这是科学最近的一个发现。宇宙的形成是一时顿现，这个说法也没说错。一时顿现哪一时呢？没讲清楚。现在时间到了，等到下面看看有这些句子，能够引起来呢，我再跟诸位做个报告。这些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我们心就定了。妄想啊，自然就放下了。纵然不能完全放下了，会减少一大半呢。对于修学帮助很大。好，现在时间到了。

研究《孝经》，今天就从三才章开始。三才呀，就是天地人三才。前面，把这个天子、诸侯，一直到庶人，一共五等，这个孝道都讲过了。那么这一段开始啊，讲这个三才长。经文这一章我先念一遍。曾子曰：“圣哉，孝之达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一润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言而治。就先念这一段。把下面一段念完吧。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贤者以博爱而明，莫以其亲；臣之欲得一而明兴兴，贤者以谦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士之以好恶而民之敬。是人和谐是隐，民聚而战。曾子在听到前面讲到五等的孝道之后啊，那么就说了，就赞美啊，这个孝道是非常伟大，所以曾子说：“甚哉呀，甚哉！”就是经感叹这一句话，孝之大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听到孔夫子前面讲了这个孝道的这个理论，然后就知道啊，孝啊，实在是，这也是广大了。那么曾子赞叹了这一句话以后，子曰，孔子就说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夫这个字啊，就是宇宙词。一句话开始的时候，加一个字啊，加这个夫字啊，这个语气，这个说话这个语气很顺畅。所以它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字。那么意思就是孝啊。讲究这个孝道啊，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经是什么呢？根据唐明皇的解释，经到常字讲，所谓常啊，就时间来说，从古到现代，以至于到后来，永恒的是这个没有间断的这一个时间，这个理呢，这个地呢，地之义也，义是啊。对于一切人都有利益，都有好处，这叫义。孝这个字啊，讲到它的这个意义呢，就像天之经，天什么经啊？那么这个天是我们看天怎么呢？就像天上那个日月星辰，这个四时这个气象在哪里？

以运转，就拿这个日月来讲，我们在地球上白天有太阳在这照明，那么到了夜间呢，有月亮在这照明，这个日月还有这个天上的星斗，这个我们在地球上看。它永恒是这样。就中国这个历史来讲，那么有历史记载的是5000多年，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啊，在三皇时代，那个是那个年岁久得很，那个时候日月星辰也是这么转。一直转到现在，未来，那么天上啊还是这么在那里转的，这叫长啊，永久的在那里没有停顿的时候，叫天之精也。地之一也是什么呢？第一呀。我们看这个守住这个地球，有这个高山，有这个河流，有平地，有海洋。它这个虽然这个地形的有高有低的，有陆地，有这个。海洋虽然不同啊，但是每一个地区，每一种的这个，这种这个地理的这个状况，都是对于地上的万物啊，有作用的。也就是有利益的，比如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这个民间所讲的话了，所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靠在住在山区里面的，山上这个。就供给，住在靠近这个河流海洋呢，这个河海就供给住在它附近的这个人呢，他的生活所需，以这个意义来说，那么住在高山。住在这个丘陵地带，住在这个平原，这个大地呀，都是供给我们人类以及万物的，一切生存的所需。所以这个地呀，就以这个，利益。万物啊，为它的这个一，这叫地之一呀、民之行也，民之行就是啊，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叫做古人讲啊。孝是百衡之首啊，衡是平衡、平德啊，人的各种的平衡啊，他的德行啊，以孝为首要，

我们讲一个人的品德，从哪里讲起呢？就看他是不是一个孝子。他是个孝子啊，那么他这个做人的这个人品呢，那就是可以说有了根本了，因此呢，孝是一个道德的根本，因此啊，一切人类，就以孝道做他的这个这个平衡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里讲，是讲到这个孝啊，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那样的，经常的运转而不间断，又如同地的这个，无论什么样的地理地形，在那里都是利益，万物。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民就是人呢，是我们人类的一切这个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一个孝道。那么这是讲这个孝的广大就在此下面就解释了天地之经。天地之经啊，就是天之经，地之一呀，把一是包含在这经里面的，因为地之一那个利益万物的。这个意义啊，也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像这种天经地义啊，而名是则止。民是我们人呢，我们住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则呢是法则。效法，那么看到天经地义，就拿它来啊，做我们的修行孝道的一个法则。我们学这个孝道，照这个孝道去这样去做的话，就如同天之经，地之一，那样永恒的不能变更。这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要讲究孝道啊，不论是古时候三皇五帝时代，以至于现代是民主时代，那么以至于未来，无论什么时候这个孝道啊。就像天经地义的那样，不能够更改。其实这样不能更改了，孔夫子就说：“则天之民，因地之利，以顺天下了。则是法则，就学习的意思，学习天之明。这个天之明是什么呢？天就是，有太阳，有月亮，那么这个有星辰，这个用这些个那个在天空里边呢，来。是我们地上的人呢。

都能够看得明白，那照明我们。我们这个人呢，就要学习天地那个明。天那个明啊，这个明，天的本身不需要，它是完全嘞，把这个光明啊，放到大地上，让大地上万物啊，都能够得到照明的这种作用。如果讲到天的本身，天的本身，它就是本有就有这个明，不需要日月来照的。所以天有日月在照明呢，纯粹是利益万物，而不是自己呀、利益的。我们择天之明啊，我们就是效法天地，用这个光明来利益万物。因地制宜，地的这个宜啊，比如说高山大海。它这个山上长的这个树木、花草、海里的这些这个水以及海水里边的种种的这个那些水族的动物，还有植物、矿物多了，这个。就海洋来讲，海洋本身呢，它不需要这些东西提供它所需，它就拿这些东西啊供给地上的万物，包括我们人类，山上也是如此，它也是供给我们人类以及万物所需。这是地之利呀，地的利益，那么根据前面讲呢，大地有五种五种的特性啊，这五种特性啊，比如说有山林，有这个河川。有这个平矮一点的山叫丘陵，那很多了，还有平原。那么它为什么这个大地有这些个高低的这个不平的这些这些状况呢？它这些状况都是。适应了我们的大地上的人物啊，我们所需，我们在大地上这个有的需要高山，有的需要海洋，有的需要是平原，那么有的需要河流，它都是适应我们地上的万物啊。所以它才有不同的这些状况。那么这些状况不同的这些形状啊，都是利益他人的，利益万物的。我们因地制宜啊，就是。因也是这个，当这个法则讲，我们就是因应了，就是按照这个大地的这些五种土地的状况，

来呀、啊，效法土地这种各种不同的状况啊，我们认为宜顺天下，顺天下，这是包括天子、诸侯那些在位的，他们办的政治，用这个天经地义啊，天之名，地之利，取这个意义啊，来顺天下，顺什么呢？就把这样的天经地义、天之名、地之利啊，这种这个天地毫无自私的这么一种道理呀，来办政治，把这个道理呀施展在这个政治上面，也把这个道理呀，这个施展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天子，无论是诸侯，你办政治、办教育，都要顺乎天地这个，这个道理呀，永恒不能变更的这个真理呀，来办政治、办教育，顺着这个来治理天下，就宜顺天下。果然这样宜顺天下了，这是叫顺天下了。你治天下，最重要的是顺乎天理，然后这个天下人呢，才能够这个认为你这个政治、你这个教育，合乎人所需的。也合乎人的本性，所以是宜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言而治。是以，就是讲所以，就是因为上面所讲的这个道理，你按照这个道理来治理天下了，你在教育方面，不那么严肃，而自自然然的就成就了，成就什么呢？你就把天下的这些人呢，都能教化成功。所谓教化成功什么呢？都使得天下人呢，都能了解天之名，地之利。人人都了解天之名，地之利呀，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本着天名地利来服务人群，我们贡献自己的能力，这个来服务人群。那么这个是就把人呢教好了，把人都教好的这种修养、这种品德，那你这个国家呢，自然就太平。天下呢，也就是得到世界和平，所以这是成啊，不必那个俗世是很严肃的，拿这个法令呢来向人家来推行那个严格的这个法律，那个不必。不必。

用那个严肃的法律啊，完全用这个顺乎人性的这种教育，自然就把人呢教为一个有成就的，那么他懂得这些道理，其政不言而知啊，用在政治上面。政治上面也不必那样严，不必那么严格，不严格什么呢？你制定任何的政策，都是合乎啊民众的需要，合乎民众的需要啊，自自然然的，民众都是非常愿意啊。来奉行你这个政策啊，你的推展下去这些措施，他都愿意来奉行的，你这个政治就自自然然的呀，不用那么严格的法令那样，来叫人家照你这么做。而一般人都知道是他合乎他们所需，他就愿意来奉行你这个政策，所以不言而知啊，人人都愿意奉行你这个政治啊，那么你这个政治就知不言而知了，知就治国平天下这个知啊。当那理子讲啊，治理就是说你一切都上了轨道。所谓一切上轨道是什么呢？就这个事物来讲，有形的这个事情来讲，那个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都是大家都能够，互相帮助，绝对是没有说你争我夺的，互相陷害、互相欺骗，哪个就是，不是说这个谈不上一个治理的理呀、那就乱了。治当理子讲，就一切都是，不乱的，一切都有这个轨道，顺畅。那么这是就一般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这种事情来讲，再就到这个，在人的精神这方面来讲，文化这方面来讲。因为人有家庭，有社会，家庭里面呢，有他的这个，有他这个，伦理，社会上有社会上的伦理，这个伦理就是知啊。不言而知啊，在家庭的这个伦理呀、比如说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夫妻啊互相和顺，这就家庭的这个伦理得到这个知了，知就是对一切都上了轨道，都有这个次序。不会乱。那么在社会上，有君臣朋友，各有其本分。那么就是孔子所讲，君君臣臣，在家庭里是父父子子，用这个包含了五伦，都在其中。
君君臣臣父。

夫之子啊，就是说五人都是啊，得到这个治理，得到治理就是五人都是丝毫不乱的，一切都是那么有轨道，上了轨道了。那么这样，政治上，那么你也拿这个无能，来解释的话，你政治上啊，治理的最理想的就是无能呢，各尽其分，无论都是那么这个。任何议论都不乱，这个你这个政治啊，还可以说办得最成功了，那么这样能够办到这种程度呢，要是，就靠你办政治的人，效法天之命，效法地之利，天之命，地之利。你怎么效法呢？大公无私啊！就像天的命，那是照这个天一日月星辰照地上的万物啊，不是照天的本身呢、那就是就天来讲，它是舍己为人的；就这个地来讲。大地上那个高山的树木，海洋里面这一切的物质，都是提供这个大地上的人与万物啊，必须的这些物资。那么，高山深海，它本身。不需要这些东西，它纯粹是利益他人的，也就是说舍己为人。那么这个治国平天下，你教育也教人学天之命，地之利，办政治。你这个政治所计划的各种的这个政治措施，定出来各种的政策，纯粹是利益天下人，不是啊，办政治的本人呢，自己要求得多少的利益，那你果然。舍己为人，那么你这个教呢，就是不速而成；政治也就是不言而知，这是讲的这个一个政一个教。那么政教。效法天之命，地之利呀，这是用这个来教化天下人。所以下面就讲呢，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先王，是先代的古时候。那些帝王，他们呢，见到就看见这种教啊，可以化民呐、教就指的，上面所讲的，其教不俗而成，其政不言而知，整个起来。办政治、办教育，都是教民的了，都是来教化，
天下民众啊。那么先王呢，看见这样的教，可以教化天下人，所以教天下人，他怎么教法呢？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以其亲呐。先知啊，就是先要用什么呢？首先就用博爱呀、这个爱字用脖子怎么讲呢？就恐怕我们学的人呢、看上这个爱字啊，就是拿来做自私用了，所以加一个博字。博爱呢，就是平等的呀，爱护天下人，这就博爱。那么他这个先王啊，首先要讲这个博爱，把天下人呢都拿来，在他的这个爱护之下，平等的去，关心他们，为他们呢谋求种种的福利。那么现在以这样的博爱呀，而民莫以其亲呐。这个博爱，有一个根本，也有一个，这个根本在哪里呢？做天子或者是做国君，必须要先对自己的父母亲，要孝，对于自己父母亲的要孝啊，讲究孝道啊，然后就把自己对父母的这一份孝心呢，推广开来，那么这就是博爱，也就是说，拿自己这个爱自己的父母这种孝心，把这种爱自己父母的孝心呢，推广出来是啊，教化天下人，这就博爱。你天子诸侯，自己怎么样的孝顺自己父母，也叫天下人呢，也照他这个样子啊，孝顺他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先知以博爱。你果然这么做这样的话，往外教化人的话，而民莫以其亲呐。这样天下人没有一个能够遗弃亲，遗弃亲呢，好像，对于自己的父母亲呢，遗弃，不孝顺了，他看见你的，天子诸侯，你对于自己父母这样的爱护啊，这样孝顺呢，他们呢，对于他们自己的父母也跟你这样，不会遗弃他们的父母亲的，他们都会孝顺他们的这个父母。臣之于德义，臣是陈说这个。把这个孝啊，孝是这个道德的根本，把这个孝道这种德了，这个道理呀，陈说出来，就是叙说出来，那么就把这种孝道的这个德的道理呀，用你的言语，用这个文字，
各种方。

老师啊，表示出来，就告诉一般民众，而民醒也呢，民众就自自然然的，很羡慕，然后他就醒什么呢？醒就醒起来了，就这个他的心里呀，就一天就很高兴啊，就发出他这个这种欢喜心，发出欢喜心呢，就是发了心呢，发了这个羡慕这个道德的这个心呢，然后接着就是照着这样去实行的，所以而名性行。这个需要你办政治的人诚挚于德一呀，你要广泛的要宣传呢。先之以敬让，下面这句而民不整，先之你首先就以一当用的讲，用敬让啊来教化天下人，敬是对一切人都要恭敬，让呢遇到自己的利益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自己就要让啊。拿这个敬让教人家自己先要做到，自己先做到敬让，然后再用这个敬让来教化天下人，而天下人这个民就是天下人呢，彼此都不争了，不会争名夺利了。你这个君主，自己这样敬让，做给天下人看了，天下人自自然然的效法你，彼此就不会争夺，彼此不会争夺，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礼是呢。本质就是讲谦让，还有讲这个形式，讲礼貌。礼的本质固然重要，礼的形式啊，人与人之间来往，礼数也不能缺少。讲规矩，规矩不能乱。乐呢是音乐，音乐是讲，要讲心理，要讲这个和谐。礼乐讲规矩，音乐讲心里的和谐。你拿这个来教导自己这么做，也拿这个来教导天下人，人民自自然然的和睦。是之以好恶，而民之敬。好恶什么呢？对于礼乐敬让德义，这要好。这个与这个相违背的，就是厌恶。那么这个清清楚楚的，而民就知道敬，与这个礼乐敬让所违背的，那你就是禁止人不能这样做。民众知道你所禁止不能做的话。你有你也是之以好恶啊，你清清楚楚的，也就是说，把这个一般政治的人呢，把这个道德是非的标准清清楚楚的呀，告诉天下人，这个。违背礼乐敬让，这就是罪恶的事情，这是你政治所经的，那么所经的人家就不敢犯。这是啊，把这个三才之道啊，
讲的清清楚楚，特别是讲这个，办政治的在位的人，那么这个，先要自己这样做，然后民众就。

上一次讲到，知故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话，实实在在，是事出世间修行的关键。问题就是知，知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觉悟。佛法讲开悟、觉悟，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觉悟？知道自己的知过、知善都是觉悟，改过行善呢是修行。如果不觉悟，这个修行就难了。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所以知很不容易啊！世尊为我们说法49年，其目的就是教我们知。能够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正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无非是帮助我们知。见性了，那就全知了，就不必人教了。没有见性的凡夫，凡夫诸位在经上看到有内凡有外凡，都称作凡夫啊。内凡是六道以内的，在六道凡夫称内凡，外凡呢是称这个四圣法界的。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超越十法界，都是凡夫啊。一真法界里面才叫圣人，那是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凡夫。凡夫对于事实真相